0: 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依旧闷热，湿度较大，大家最高气温呢会预计有34度左右，大家出行啊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此刻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车辆相对是比较多的，路口呢也是出现积压排队的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再来看到木樨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呢，车辆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大家在路口请仔细观察。孟西路在绿竹巷路口附近一段路线上呢，目前看到出现了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请保持耐心，控制好行车间距。动物路路段上呢也是有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在路口呢也是要多多观察，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此外在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苏州新区2公里附近有货车货物散落，占据第四和应急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0: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0: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9: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0: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9: Enjoy life every day，
10: 享受生活每一天。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啊！今天5点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14级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呢于11号晚上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且于11号到13号会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呢有7级以上大风，那么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与量中到大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好，早间的出行路上，如果各位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会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据库市场规模达到1316亿美元，我国数据库市场规模达94.9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7.2%。截至2026年6月，全球开源及闭源的商业产品数量基本持平。那么，我国商用数据库占比超70%，开源数据库占比有所提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介绍，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那么数据要素的核心引擎作用呢，也是在日益的凸显。数据库作为承载海量数据存算与智能处理的关键底座，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2026年，数据库技术正在加速向 AI 原生方向演进，那么全球数据库产业开启全新的格局重塑进程。报告呢是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组织撰写的啊。那么本次大会呢是以强基以及智融向新为主题在京举行，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承办。下面来关注到，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啊达到了28.1%，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中国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是指具备基本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人数占总人群数量的比例。那么近年来呢，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也是持续的开展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根据202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从2016年的12.85%逐年提升至2025年的28.1%，与2024年相比较，农村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增加了2.26个百分点，城乡素养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调查结果还显示啊，2025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更高了，群众呢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愿增强。接下来关注到，日前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应急资助工作，确保对受灾家庭学生应助尽助。通知要求啊，各高校要立即全面的摸排受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的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重点关注灾情严重地区及原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等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各高校要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 对于因灾导致入学困难的新生，可以先行办理入学手续，暂缓缴纳学费。最近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部分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涉及国家安全机关公务员考试录用流程及笔试面试方面的视频贴文，有的培训机构或个人开设了所谓的国安专项班以及考前特训班，披着所谓专业指导的外衣，打着内部师资的幌子，大肆的开展虚假宣传，招揽生源，非法牟利。这不仅严重的扰乱公务员招录工作秩序，更可能让你的钱包白白出血，甚至导致你的个人隐私在线裸奔。如果你在网络上生活中发现假借国家安全机关名义开展公务员考录培训，以及售卖所谓内部资料，宣称包过保录等可疑行为，可以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的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最近啊，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推出了扬泰往返广州航线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全新服务。那么旅客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行李托运。根据介绍啊，旅客线上预约之后呢，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代办机场托运，行李随航班运输，抵达之后呢，直接送货上门，告别排队托运、行李转盘久等的困扰。最后来关注到，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啊，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在不断的上涨。那么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就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涨价潮。相比单款产品的价格上涨，更让消费者感到明显的是啊，电脑市场不同价位段也正在整体的向上迁移。那么曾经三四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的办公本越来越少，3500到4500价位的主流轻薄本也是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则成为了本轮涨价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过40%。曾经3000元左右是许多学生党和办公用户购买笔记本的主流的预算区间啊，这类产品呢也是不断的向3500甚至4000元以上的价格区间去迁移，而去年3500左右就能买到的主流的办公本，今年不少机型售价已经突破了4000元。好，来到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9: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3: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 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0: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下面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芬兰国防部发布新闻公报说，芬兰将会参与一项多国海军倡议。这个倡议的目的是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天呢也是发布的声明显示，参与方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在俄总统普京主持的政府相关会议上表示，政府呢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另外呢，根据俄政府网站当天的消息，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的柴油、船用燃油和轻柴油出口临时禁令，那么自即日起扩大至石油产品生产企业。这个举措的目的是维护俄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俄政府此前曾经出台行政命令，对汽油等实施出口临时禁令，并且对柴油出口实施部分限制措施，但是呢，当时仅适用于非柴油生产企业，那么炼油生产商仍然是可以正常出口。当地时间9号，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发出了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呢将 7月10号啊，7月10号到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2026年6月月度预算回顾，2026财年前9个月啊，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计约1.4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同期增加350亿美元。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依然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张靓颖的这首歌感谢此刻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台风八位逼近啊，明天开始的话呢，我市风力会逐渐的增大。好在呢，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出行路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减速慢行。此刻市区看到中山东路在解放路路口附近呢，还是有稍有排队情况，车辆相对比较多。解放路往长江路方向的路口处呢，也是有积压排队情况，希望大家能够耐心排队。丁卯桥路看到在新华店宾馆附近往大港方向积压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往高架方向货物的车辆较为集中，大家请保持耐心。南徐大道看到在黄山南路路口附近呢，目前是通行节奏缓慢，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注意控制好行车间距，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好，早晨是多云天气，上午开始阳光充足，最低气温25度，午后最高直冲35度，紫外线很强，属于高温天气。外出游玩、户外运动，请一定要避开12点到15点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呢，戴好帽子，涂好防晒，随身多带白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千万别贪凉猛喝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八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7: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市、夹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6: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7: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 确保随时应对传播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再来关注到，最近省人民政府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协同处理处置项目成功入选。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在城市基层环境治理中，传统餐厨垃圾、市政污泥分开处置模式工艺粗放，利用率低，存在环保短板，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要求。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协同处理处置项目是全国第四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试点，也是国内首个全流程采用餐厨、市政污泥协同处置理念的示范工程。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协同处理处置项目负责人王江：
8: 一方面呢，实现了一加一小于一的集约效应，将原本需要分开建设的两种处置设施合二为一，大幅降低了建设、运营与土地成本，避免了零币效应导致的选址难问题。另一方面呢，达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不同物料呢在厌氧消化过程中的营养成分互相互补，通过优势配比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协同提质增效。
6: 王江介绍，他们自主研发了车载源头预处理设备，配备了32辆特种特制的车辆，每天穿梭在镇江城区、扬中主城区3400多个回收站点之间，在餐厨废弃物车内进行全密封分拣，至江将餐厨垃圾运到厂区，与生活污泥一起协同处理后，实现变废为宝。
8: 我们首先产生的资源化产品呢，称之为沼气，除了厂区自用以外呢，每天呢提出来可以制成3000方左右的天然气，满足我们厂区周边啊部分小区的居民使用。另一部分呢，我们还可以用作发电。产物之二呢，沼渣经过深度脱水以后呢，可以用作矿山修复、土壤改良、园林绿化，或者制成的生物碳土用于培育移动森林。产物之三呢，油脂分离提纯以后呢，可以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
6: 记者了解到，项目分两期，一期位于京口污水处理厂西侧，占地45亩，日处理规模260吨；二期位于建壁污水处理厂南侧，占地50亩，日处理360吨，全市总处置能力达每天620吨。
8: 在人居环境提升方面，项目大幅提升了区域餐厨废弃物和污泥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水平。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呢，项目为镇江的全域的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终端处置设施的支撑。镇江模式已经在湖北荆门、江西九江等地复制推广，为长江沿线城市有机质综合处置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 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动作战啊，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所谓的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9: 在镇江经开区赵深路与银河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有的手持打草机修枝剪，对路边杂乱的灌木绿植统一修剪整形，规整绿化带轮廓，有的深入绿化丛捡拾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努力消除绿化带盲区的卫生死角。镇江经开区道路环卫项目负责人熊千飞：
10: 我们组织人员和车辆对赵深路、通港路等经开区重点道路两侧的漂浮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先后清理了处理垃圾10余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人员对重点道路的环境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漂浮垃圾就会立即清理，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9: 从6月初到现在，镇江经开区市容环卫领域已累计排查各类问题69处，其中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已移交责任部门继续推进整改。与此同时，针对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解决。瑞星家园南侧的人行道有一处道板破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瑞星家园居民李林：
11: 墩子得10万，进那个烂掉了，就呛起来就绊人嘛，不注意就绊倒了。我摔那摔了几跤了。
9: 镇江经开区借助三边整治的契机，对该路段进行整修。 施工人员凿除破损老旧道板，重新平整路基，铺设水泥砂浆，铺设全新防滑道板，彻底解决人行道凹凸不平、行走绊脚的问题。瑞星家园道路修整项目负责人赵文谦：
12: 我们本次维修面积约1100个平方，主要针对破损的人行道板以及被树根就是拱起来的树石进行一个维修。我们工期预计大概1个月左右。同时呢，根据我们这个路边环境整治一个排查结果，后续将继续对赵生路、吉祥街等道路人行道继续进行维修。
9: 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镇江经开区共梳理出环境问题、违法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管理、绿化管护等5大类突出问题，总计570个，已完成整改449个，整改率78.77%。接下来，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进一步优化方案，加强条块联动，明确时间节点，每周建档消耗，定期开展路边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排查，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2: 日常生活中啊，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不过，如果楼上房屋无人居住，下暴雨导致楼下淹水，损失究竟该谁承担呢？最近，润州法院以案释法厘清相关的法律权责。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3: 张某与王某夫妇本是上下楼邻居，张某家是顶层房屋，附带一处阁楼。在一场暴雨后，王某夫妇家中突然淹水，墙面、地板多处受损，扫地机器人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二人报警寻找楼上户主张某，经民警联系才得知，事发时张某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叶静：
14: 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王某夫妇就认为自己家的淹水是楼上张某房屋漏水导致的，多次要求张某赔偿损失，遭到了明确拒绝。眼看协商无果，王某夫妇就将张某诉到了法院，索赔房屋修复、家电损坏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并提供了建材进一步的报价单，主张相应的损失。
13: 审理中，张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表明自家房屋当年水表数据为零，足以证明房屋无人居住、无用水行为，楼下淹水并非自己及家人的行为造成，实为屋顶落水管堵塞所致。且张某在得知楼下淹水后，已第一时间出资对阁楼屋顶及墙体进行了修缮，尽到了管理义务。
14: 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张某家这个阁楼的房顶与墙顶的连接处有大片的发霉的痕迹，卧室的墙体也有漏水的痕迹，而楼下的天花板及相邻的墙体也能看到墙皮开裂等受损迹象。
13: 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房屋所有人对自有房产的专有部分负有妥善管理、定期维护的义务，但如果损害的发生并非因房屋所有人的过错造成，如本案中的暴雨导致落水管堵塞、房屋空置无不当行为，那么房屋所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4: 得知楼下淹水以后呢，这个张某也及时对自家的房屋顶部进行了修缮，并独自承担了全部费用，不存在管理疏忽、消极不作为的过错。而王某夫妇虽主张自身存在损失，但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家中淹水财产受损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诉讼主张是缺乏关键的事实依据的。
13: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某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4: 所以本案的裁决明确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的权利人有义务妥善的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房产，定期检查水管、防水设施，防范于未然，否则因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邻居损失将面临经济赔偿；二是明晰了因漏水产生的相邻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楼下的住户需证明漏水损失与楼上的住户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楼上的住户呢，需要证明自身无过错以免除自身责任；三是法律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将受害者恢复到权利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借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
15: 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6: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17: 报
18: 说，
1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18: 啊。
1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2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7: 这
21: 咱们四铢钱一碗。
2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2: 哦，请讲请讲。
1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2: 这是为何？
1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3: 我明白了，
2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5: 一个人拼好五千块拼图，流畅写完一百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6: 想起我们了吗？
25: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3: Morning Call，
2: 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 最近啊，由西京路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了。本次活动呢，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了全新活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活动期间，走进西京路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发现，一些只有在动漫里才能见到的唯美场景落地千年古渡。行走期间，宛如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游客盛女士，
4: 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路线的行程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
0: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当属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京路依山而建的地势，云台山登山步道被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凡人修仙传》主角的成长历程。游客姚女士，
5: 因为韩立他的道路非常的就是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然后呢，我们正好玩的路线呢又是上坡，我上坡的时候感觉好累哦，我感觉确实就是也是感受到韩立的艰难了吧。
0: 《凡人修仙传》动画全网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群体为主。动画中与西京路相似的场景曾引发超50万条弹幕互动，为本次跨界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西京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本身就与国潮国风主题活动高度适配，昭关石塔、救生红船、一眼千年、云台阁等标志性景点自带历史底蕴，也为这场沉浸式活动提供了天然载体。游客陈先生，
6: 登上这个云台阁可以看到长江，外界非常漂亮，非常美，有山有水，灵气充足。
0: 活动期间，话题《千年西京路》《凡人修行路》和《不凡古渡》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200万，在8天周末档期，景区总客流达17.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高达50%，助力千年古渡实现从静态观光向沉浸体验的功能转型。
2: 再来关注到，最近坐落于丹徒十里长山山顶、长山国际航空飞行营地旁的启咖咖啡馆开启了试营业。这家海拔300多米的山顶咖啡馆，将山林风光、航空运动、城市休闲融为一体，填补我市观景加轻休闲加飞行运动文旅业态空白，也成为市民微度假全新打卡地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整间咖啡馆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大面积落地玻璃窗直面山河城景，店内搭配露天观景露台，清晨可见薄雾缠绕山林，午后能观赏滑翔伞乘风起飞，傍晚静待落日铺满江面。起飞咖啡馆负责人胡文杰，
23: 因为这个点的视野太好了，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整个镇江的这个就是城市光景，其实夏天能看到非常美的落日，就是游客或者说是登山客到了山峰上山顶上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有一个可以就是舒舒服服的一个地方。
7: 依托长山国际航空飞行营地资源，在这里随时能邂逅彩色滑翔伞、低空飞行器从窗前掠过，山江城航空运动融为一体，是别处难寻的独特体验。小朋友刘若曦，
26: 我和妈妈一起来的，这个上面很漂亮。
7: 游客傅女士，
27: 我特别喜欢这种草坪露天的感觉，因为它是跟自然融合到一块儿，所以说会让人有一种就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喧嚣的一种氧天然氧吧的感觉，在这边又能呼吸一下净化一下空气，然后又能放松一下心灵。
7: 据了解，起飞咖啡馆由丹徒长山文化产业公司打造，落地长山航空飞行营地核心区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多云，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也是请大家在台风影响时段减少外出，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工作。市区此刻路段上看到解放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算正常，只是在江明月路口附近呢稍显忙碌，提醒大家控制好车距，不要变道加塞。东吴路路段上在滨水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有一些忙碌，加上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稳加慢行。戴家门路团山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路口等候的车辆相对会多一些，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夜里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昨晚的8点，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当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撤离，游艇、游轮全部停运，宁德、福州暂停船舶进出港，全省110个在建的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停工停运为，近450艘施工运为交通艇转移避风，海上各类施工科考作业全部停暂停，多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陆续停航，48艘海巡艇、多艘专业救助船部署重点水域值守，渔船、海岛旅游船舶同步落实避风管控。再来关注，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4: 知道了，爸爸。
1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交警傅律师。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早上好。
3: 欢迎傅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詹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詹先生您好。
5: 你好。
3: 詹先生，麻烦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把它关掉好吗？听电话里的声音，我们来交流。
5: 好的。
3: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就是请问一下，我这个买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办房子不是办房产证了吧？办房产证，开发商他不派人给我们办，他转到第三方叫代办房产，代办房产证。你那你还收我们这个费用？对，我问问这个合理吧。
3: 就是您购买了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要办房产证了，开发商需要转到第三方，让第三方给您代办房产证，并且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吗？
5: 对。
3: 这个费用，
5: 费
3: 用他收取多少钱？
5: 多是不多，220块钱。就是我觉得这个220块钱，这个有点不合理。我又不是二手房，我买的新房子。你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做呢？
3: 他是一定要让第三方来进行代办是吗？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了他们，又不还没回复我，也不给我们答复吧。
3: 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傅小景傅律师。傅律师，
4: 那个詹先生你好，我在听你的这个刚才讲的问题啊，我来回一下。他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把声音关掉。他是这样的，还是很明确。我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房产合同上面有没有啊？你不是购房合同上面吗？买卖合同上有没有这个规定？说我买房子要让他去代办，有没有这个约定啊？
5: 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没讲呀。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他讲要办房产证，他讲。
4: 你说，
5: 办房产证，他与这个开发商有专的人员带你们去办房产证。
4: 我问一下，那个合同上面有没有说你买我的房子，我开发商要找几三人，然后呢你要交220块钱，合同上面有没有？
5: 他没讲，也没讲。合同上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有上面有这个呢？没有啊。
4: 好，这样子，张先生这样
5: 子。他又没跟我他又没讲，到时候买房子办房产证，我们合法人到时候叫人家给我代办，要多交代办费啊什么的，还没讲。
4: 好，我说你话我听懂了啊。两句话，第一句话可以明确告诉你，房产开发商这个所谓的代办费让第三方来做，你完全可以拒绝他。你就告诉他我们投诉的消息，人家就是可以拒绝他。无论是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帮你去办，你给我220块钱，还是说我们当时有个合同约定的，你就在我们买房子也就要给我这个相当于给我这个服务，要给钱。那么 无论是他没有约定，现在跟你讲，还是说我们曾经有个合同约定的都不行，你可以跟他明确讲，因为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大寿。我买房子，这就是明显的。我们原来老早就开始讲的这个，就是大寿，就是违规大寿。你怎么好？我买房子就买房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应该跟你明确跟你表达，你第一，这个房屋他可以拒绝他；第二个，他必须让你把材料提供给你，完整的材料提供给你，你自己去，除非你请他帮忙，除非你愿意，好吧？我觉得怎么样明确的会答复你。
3: 嗯，张先生，
5: 对呀、啊，
3: 嗯
5: 啊，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买房的，你就应该给我买房的，要不我买你东西，我把钱给你，你东西不给我，我买你什么东西呢？
3: 嗯嗯、其实这个傅律师刚刚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您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开发商强制要求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收取费用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是属于搭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肯定
4: 是
3: 违法的，
4: 对
3: 吧？
4: 对，没问题。
3: 所以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商，您明确可以拒绝让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呢，您说我自己去办房产证，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
4: 完整的材料
3: 啊，完整的材料供您去办理您的房产证。嗯，
5: 他讲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买房子，你贷款了，你贷款，他跟银行，
4: 好，我懂，你说话我听懂、你这样子啊，贷款两个概念。贷款两个概念，听我讲。
5: 贷款，我贷这个款，那个钱一次性给你开发商。
3: 张先生，我们来听傅律师来说、好吗？
4: 我来
3: 解释一下。
4: 你贷款我明白，其实你讲我就明白了。开发商他为了你去办你的时候，他因为你办房产证之后啊，他要把房开发公司抵押，把它撤出来的，所以说他会关注你的整个这个房屋的这个办证的过程，他是可以去的啊。你没有义务说必须让他办，他是可以去的。你到时候办的时候，他们不放心你，你可以让他派人跟你去，但是不能够说，因为你是贷款的，所以说你必须让他办，必须给你收钱。
3: 嗯，
4: 不行。
3: 嗯，就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到詹先生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的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必须由他指定的第三方来帮助詹先生去代办这个房产证。
4: 对对对对，
3: 嗯嗯，詹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您现在清楚吗？
5: 我清楚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嗯，
5: 钱是小事，关键你不合理。
3: 对，
5: 我买的
3: 房子，詹先生，您刚刚说了，您和开发商有联系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答复，是吗？
5: 他现在也没人理我了，又不理我。
3: 想问一下您，
5: 詹
3: 先生，好，您是买的哪个小区的房子？
5: 丹阳远洋。
3: 丹阳远洋是吗？这样好吧，您再和这个开发商联系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人回复的一个状态，您再次联系到我们，我们来介入帮您去和开发商进行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5: 他又不联系我了吧，现在又没人联系我，我找他人也找不到，到开发商找人也找不到。
3: 您是去这个您的、开发商去实地去找过，是没有人的状态吗？
5: 找不到人。
3: 嗯，
5: 那个里面那个营业员他们说，我也知道不合理，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3: 嗯，
5: 我的销售员也这样讲。
3: 您的这个销售，您和他联系了，他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吗？
5: 那个销售我讲了，他也就是这样讲了，要不你举报打投诉电话吧。
3: 嗯，
5: 哎，没用，没人理我。
3: 嗯，
5: 要他是不我也打过。
3: 来，詹先生，这样好吧，我把您电话先切出去，您把这个您的销售或者是开发商，您和谁联系的，您把相关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帮您介入去和开发商进行一下沟通，好吗？
5: 我你是那个号码，我就说给我们买房子那个，我知道他号码。
3: 您，我现在把您电话切出去，您和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我们请导播来记录一下。那傅律师，刚刚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他的法律关系其实很明确的，
4: 对
3: 吧？就是这个开发商的做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4: 对，这个没任何问题。
3: 也想请我们的傅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提醒吧，就是在买房的时候有哪一些就是显而易见他的一些费用收取是不合理，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明确去拒绝的。
4: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办房啊，包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贷款，他说你要在我，像对应的那个银行里面去贷款，就是说让我去帮你去做，然后我收你的钱，就跟我们本案当中一样，要收你什么代办费。他是代办房产证的钱，还有让他代办那个所谓的，银行，就是跟银行对接的钱，就是去帮你去跑这个钱。都是违法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有的因为有的业主可能他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在意，或者说他也怕麻烦就去做了。但是这个违法的事实是这个 不应当收费的事实，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3: 嗯，就是开发商你可以去提供服务，但是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
4: 当然
3: 对吧？除非消费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认可相关的一个收费，
4: 对，
3: 这样就是可以的，
4: 对
3: 吧？
4: 你不是把那选择权给剥夺了吗？
3: 嗯，
4: 对。
3: 好，那我们詹先生也是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我们稍后呢我们请导播去联系一下詹先生说的他是在丹阳远洋这个房地产公司去购房的，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目前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和他们的一个答复。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去沟通一下。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那么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9: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0: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8: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0: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8: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9: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1: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8: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傅小景傅律师。再次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那么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詹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在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小区是购买的房屋，但是呢开发商现在强制要求要第三方帮他来代办房产证，并且呢要收取220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刚刚呢傅律师也是解释过了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肯定是存在强制搭售，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那么在刚刚我们的导播是联系到了这个丹阳远洋销售这样的一个小区的销售， 姬先生啊，但是呢这个这位销售呢是不愿意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和我们有一个沟通，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次和他联系一下，因为詹先生也反映啊，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联系到开发商，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去拒绝，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搭售行为开发商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说开发商一直是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我们他也希望和开发商有一个沟通，但是目前这个沟通不是很顺畅，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继续来帮助詹先生和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去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董女士是留言向我们反映啊，她是在今年的四月初与立新改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她进行家中卫生间的改造，那么最近呢这个工程啊已经完工，董女士就发现这个瓷砖的铺贴质量不合格，墙面呢有不平整多处空鼓的情况，并且有一处空鼓呢是位于壁挂洗衣机安装开孔处，既影响了美观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董女士呢是和商家沟通，对方承认啊施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4: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跟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跟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民法典啊这规定的很明确，582条说履约不符合合同约定，它很显然有空鼓，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怎么办呢？那么受害方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可以要求干嘛，选择请求对方叫修理重做更换，包括后面是减少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他实际上是有优先，就是他是有顺序的，我先让你换修理，那么你修理不了之后，像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修理不了的，你就应该帮人家修，那么修理只有那种修理不了，如果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你给一个金额，给个数值，那么我同意是可以的。所以说董女士完全可以说，我就让你帮我修好，我不能，我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是有瑕疵，那么我完全有，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加上瓷砖的，
3: 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根据了目前有空鼓的几块瓷砖，它单独去计算，可能算出了一个3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您认为这个计算它不能仅仅是
4: 对
3: 来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计算，
4: 这个、计算
3: 它要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施工的情况，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
4: 完全是这么回事。
3: 嗯、
4: 所以它这个这种计算方法，人家不认可。
3: 嗯嗯。
4: 所以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就帮人家来更换，把它修，你把它符合条件。
3: 嗯。
4: 修你不了，大家一个商谈的过程，要人家愿意。
3: 嗯。
4: 商谈是有基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能仅仅根据这几块，比如说我一个人能够一天铺50块的，我打个比喻，
3: 嗯、
4: 那么你这么10块，我就算你，
3: 嗯、
4: 比如说。1/5，
3: 嗯，
4: 不能这么转，
3: 嗯，那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可以进一步的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沟通。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设计公司赶紧去帮您去把这个空鼓给修复了，
4: 对，
3: 这个肯定是
4: 优先的
3: 一个选择啊。那如果是实在是说要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4: 但是刚刚我还讲，比如说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他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50块，那么董女士，咱们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10块，
3: 嗯，
4: 那么是不是说500块钱它就是1/10，就是、
3: 嗯、
4: 那么就是50块钱的？不是的，
3: 嗯、
4: 因为它你来1块2块，它还有那个工人还是需要来，
3: 嗯，
4: 做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来就出趟、
3: 嗯，
4: 就相当于我们出租车一样，你打5公里以后50公里，你的那个它的一个起步价它还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要来，
3: 嗯嗯嗯，
4: 包括人家去搅拌那个所谓的瓷砖，那个、
3: 嗯、它的工序上面可能不是说只是贴一块瓷砖、
4: 哎、
3: 它其实和贴一面瓷砖它的
4: 工
3: 序是一样的，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
3: 这个还是建议董女士和商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对于这种装修，它如果在前期的合同里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赔偿的有相关的约定，可能对出了问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装修啊或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可能很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些口头的约定。
4: 对，其实我刚才讲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3: 嗯，
4: 你就帮我换掉。
3: 嗯，
4: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
3: 嗯，
4: 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3: 对，
4: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预定那么精细，
3: 没错，
4: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3: 嗯，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多云，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呢是有七级以上的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也是请大家在台风影响时段减少外出，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工作。此刻市区看到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解放路在江蜜月路口附近也是出现了缓行情况，周边车辆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同样在孟西路东吴路路口附近也是车多拥堵，加上有道路施工，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好，早晨是多云天气，上午开始阳光充足，最低气温25度，午后最高直冲35度，紫外线很强，属于高温天气。外出游玩、户外运动，请一定要避开12点到15点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呢，戴好帽子，涂好防晒，随身多带白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千万别贪凉猛喝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喂，谁呀？
1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9: 来，大妈，
8: 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1: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9: 阿姨。
20: 大爷。
8: 阿姨大爷。
20: 您
8: 信
20: 我
8: 的没
20: 错。
2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2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2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3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3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2: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4: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傅小景傅律师。再次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王女士留言反映，她是在2024年年底是家里装修，在一米居门窗有限公司定制了全屋的断桥铝窗，安装之后啊，这个房屋呢长期空置是并没有入住。那么最近呢进行保洁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这个客厅阳台落地窗玻璃呢漏气，夹层起雾积水，双层玻璃内壁呢还留有一个手掌印。王女士认为呢这是安装密封不当导致的质量问题，于是呢就联系了商家，但是商家啊却以过保质期为由是拒绝处理。那么首先来看啊，对于这个玻璃漏气、夹层起雾、内壁留有安装手掌印这一类的问题，商家是不是可以以过保质期为由来拒绝售后呢？傅律师，
5: 这样子啊，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个我们民法典的801条上是规定的，以施工人原因致使工程不符合约定，实际上就是这个本案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跟人家装修，那个玻璃的夹层上面有手印也好，包括漏气也好，说白了你是有，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虽然说它过了保修期，保修期应该是记得是2年嘛，大概是过了保修期，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掌印。你说一般人在玻璃夹层当中把它放进去其实很困难的，就那么民法上面，我们民事案件当中就是看叫什么呢，叫优势证据规则，就是说叫高度怪然性，就是除非这种情况，就是业主把它敲掉，就是说在里面搞个手掌印之后，然后把它又弄得有瑕疵来找你。那么作为一个法官，我们自由新政认为就是说就是你开发，就是你的这个说装修单位的瑕疵，而且人家就是长期没有使用，那么你就应该帮人家修复。所以说，这个装修单位认为说超了这个
4: 已过保修期，
5: 保修期，说你这个我就不帮你修，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4: 还有一个就是王女士她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一个长期空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实际使用。那么这个事实对在法律上对于责任的认定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5: 对，会有影响的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实际上王女士你本人不去租居住，这是你的权益，这当然你是可以住可不住，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要去检查，就是说你看王女士这个就是她上说白了，我们就是检查的这一关她没有认真的去履行所谓的叫代理履行去检查，
4: 没有仔细的去验收，
5: 就是说你没去验收，按道理讲你去验收，包括你看一下，就是过段时间你去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是能看到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手掌印、包括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漏气啊，你是能看到的，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就是说 对方交付的时候你要及时去看，交完了一段时间保护期你要及时去看，这是对我们一组来讲我们也要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维权意识要有，而不是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人家来抗辩了，你说这个有问题，就是把
4: 这个就是和我们网购要及时收货去查验其实是一样的，
5: 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你看起来这是对我们法律上面极其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你的权利，它也是你的义务，实际上是你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说就像网购一样的，我买的货都会反正放在旁边我暂时不用它，那你当时收货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去认真去查验去验收，这就跟我们的
4: 案例一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安装之后你如果不提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默认您认为这个东西是完好交付的。
5: 对，
4: 对，
5: 所以说主持人讲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人家交付给你了，你呢就住进去了也没提议，那么在法律上面我们认为是一种漠视认可的。对，
4: 所以这个也是王女士遇到的问题，去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广大消费者需要去注意的啊，就是不管你是网购你收货之后你要及时的验货，家庭装修不管是我们的硬装部分还是软装部分，包括我们的家电，我们在收到货我们在安装完成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我们去仔细的去查验一下，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提出来。
5: 对，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对我们当中的启发，就是说无论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几种购货也好购房也好，你一定要去你在收的时候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把这个就是做得更加的，这是对你的权利的保护啊。你前面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来讲那不就是把一些矛盾把一些困难，你看
4: 首先是有可能会扩大损失，第二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家里装修然后买的电视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安装，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上有裂纹，你这个时候你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是电视原先它送来的时候就存在裂纹，还是说是因为放置在那里因为外力或者是人为或者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产生裂纹，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5: 对对 对，
4: 对，
5: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爱人买了一个冰箱，就是的当时刚刚买回来就发现有好像有小瑕疵，然后最后立马打电话，然后人家就把它拖走了，就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要及时、这个、
4: 去验货。
5: 对，很重要。
4: 这个既是我们的权益，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5: 对
4: 吧？
5: 对，
4: 好，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提醒啊。其实王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告诉我们，像面对像门窗漏气、玻璃起雾，甚至是留有像手掌印这类，明显是源于安装或者产品本身缺陷的问题商家说的这个质保期是不能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的，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首先要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验，当然呢固定证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您可以去清晰的拍照去留存可以录制视频，其次呢要明确的去诉求，如果协商无效的话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7: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

0: 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关注一则句容地区的交通管制信息。因春城路部分路段污水管道改造工程项目即将施工，为了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和道路交

0: 通安全畅通。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7月15号至8月15号，管制路段春城路高黎山路至通湖路路段。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实行北半幅道路封闭施工，机动车由南半幅路面由西向东单向行驶，非机动车借道双向通行。过往车辆及驾驶人及行人行经管制路段，需要减速慢行，按照施工现场交通标志的指示通行，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管理，注意好行车安全。违者呢，也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吴宝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环形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沪省界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供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的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再来关注，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的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初步的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品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的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的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够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11: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9: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2: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3: 7月10号上午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京口大队谭德杰，谭警官你好。
24: 哎，小米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3: 好，首先要提醒大家哦，目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进行通行。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近期咱们镇江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台风动向需要持续留意，部分道路也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再加上现在暑假期间，学生外出出行变多，路面出行风险也是有所上升。今天谭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依次解读最新交通管制通告，还有同步天气与台风预警，科普雨天行车避险知识，暑期学生出行安全等等。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目前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就是在孟西路部分路段，具体管制时间从目前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24点，管制范围是从孟西路的大市口派出所一直到孟西广场转盘附近。这一段路其实也是处于我们市中心的一段路，包括在这个早晚高峰来说还是比较忙碌的。
24: 这次呢，孟西路的这个交通管制主要是孟西路及排水管线 改造工程。
0: 嗯，
24: 这条路呢，是我们这个东部的居住区向这个西部的通行的一个主干道之一啊，主干道之一。这条路呢还是比较繁忙的。
0: 对，
24: 好在呢是在这个学校的暑期之间，
0: 嗯，
24: 没有这个小朋友上学放学嘛，
0: 嗯，
24: 那交通的这个压力会小一点，
0: 嗯，
24: 因为在这条路上呢有两个学校，一个呢是花山湾的金口师小，一个是我们孟西路中山东路交叉口的外国语学校。
0: 嗯，
24: 哎，这两个学校因为是暑期，可能这个对我们交通的影响稍微小一点。
0: 嗯，
24: 作为我们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呢，主要考虑嘛，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有绕行线路的，我们建议大家呢走绕行线路，它施工路段嘛，多多少少对交通的通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24: 如果有绕行线路，建议大家绕行。
0: 嗯，
24: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确实要走这条路的情况下，
0: 嗯，
24: 一定要注意看沿途临时管制的标志标线。
0: 对，
24: 比如说呢，它一些车道会进行改变，
0: 嗯，
24: 直行车道的也许变成直行变左转，
0: 嗯，
24: 这个右转车道的也许变成直行变右转，
0: 嗯，
24: 还有一些路口会限制左转或者是限制通行，
0: 嗯，
24: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个现场的标志标线，
0: 嗯，
24: 第三个呢，就是要服从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交通管理人员的这个现场管理，
0: 嗯，
24: 大家知道，现场人员管理的法律效力是高于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
0: 嗯，
24: 就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我们交警或者是交管的工作人员对交通进行临时的管制分流，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指挥啊，这个呢不光是这个道路通畅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施工现场安全的问题。
0: 好，
24: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如果在这个施工路段有拥堵，我们互相之间呢还是要礼让的啊，
0: 嗯，
24: 我们说让一让更通畅，
0: 嗯，
24: 就怕什么呢，就怕大家头顶头啊顶起流来，他反而大家都不好走啊，
0: 拥堵在那边，
24: 哎，
0: 积压在那里，
24: 要让一步这个
0: 海阔天空。
24: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如果在施工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轻微交通事故仅造成财产损失啊，轻微的财产损失的，我们不要占用道路，我们可以互相这个协商到前方或者就近的不妨碍交通的地点，进行双方的协商，和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一下，
0: 嗯，
24: 如果需要交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的处理的，我们可以拨打这个122或者是110报警，
0: 嗯，
24: 也就是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了之后啊，我们说轻微财产损失的，
0: 嗯，
24: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些这个重要情形的，
0: 嗯，也可以
24: 适用，我们不要占用本来就施工本来就比较困难的这个交通路边，
0: 嗯，
24: 这个不要给我们施工路段的交通增添负担。
0: 对，
24: 好，
0: 好，刚刚我们谭警官提到的，如果在施工路段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啊，只有车损没有人员伤亡的，您也可以适用于轻微道路事故视频快处功能。大家呢可以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在首页就会有这个轻微事故视频快处的模块啊，可以进行操作。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人车路节目当中。
1: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周明君。
6: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7: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2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7: 来喽，
2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 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2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9: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2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京口大队谭德杰，谭警官你好。
24: 哎，小米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一觉醒来，台风巴威路径大变。从中央气象台最新的台风路径图来看，巴威直扑浙江温州。根据镇江气象台最新分析，预计巴威影响咱们镇江主要时段呢，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11号到13号，在这个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巴威正在步步逼近。有风又有雨的情况下，我们出行的话的确会带来很多的影响。谭警官，
24: 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台风来袭之前，我们在很多的官方媒体和一些这个政府机构的官方公众号上都看到了相关的信息，
0: 对，
24: 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
0: 我
24: 们也看到有我们全国有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地方，因为这个强降雨和台风的这个灾害天气，也造成了很多的这种损失，
0: 对，
24: 很多的这个群众受灾啊，我们也很心痛啊，很心痛。谈到我们身边马上就要面临的这个台风天气呢，我最近也注意这个收听了一下一些官方的权威的气象分析的这个解读。大概呢，我们在江南地区，就是我们镇江地区呢，大概率是强风可能呢多于强降雨。我们说我们镇江是个风水宝地，这个灾害性天气是比较少的。而且呢，以我们的经验，每年这个台风天气呢对镇江有影响，但是镇江并不是台风天气的主要的灾害地区。
0: 对，
24: 大家这个老镇江人都应该有感觉的啊。这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台风过境的时候，它的强风会对我们生活造成影响。在强降雨呢，可能情况会稍微好一点。目前分析说是苏北和安徽可能会面临强降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在这样情况下呢，首先要和我们广大的听友、我们的市民说呢，就是不要掉以轻心。
0: 对，
24: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天气是好的啊，灾害天气没有那么强烈啊，但是我们自己呢也要做好
0: 相应的
24: 安全
0: 准备。
24: 对，大家也不要恐慌啊，有人说什么又有人到超市去抢购东西了，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我们节目呢主要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去这个
0: 给车友做一下相应的提示啊，警醒。
24: 第一个呢，如果是强风天气呢，那我们 要注意，强风还有呢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局部的短时的强降雨，这都是有的啊。就是可能是长时间的那种强降雨呢，可能性
0: 不是太大的，
24: 但是短时强降雨是有的啊。
0: 对，
24: 特别是我们知道，每年这种短时强降雨在聚容和丹阳、哎呀，发生的还比较多，市区可能少一点，那在这种天气下，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能不外出就不外出，
0: 非必要不出门，
24: 在家还是
0: 比较
24: 安
0: 全
24: 的，
0: 对，
24: 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家的话呢，就是我们不选择外出这个通行的话，我们对自己的车辆要有一个保管，
0: 对。
24: 我们自己要保管好自己家庭的物品，不要在外面悬挂或者是随意的摆放。
0: 阳台上的花盆啊、物品啊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收到房间里边来了。
24: 晒衣架上的衣服了，它高空的时候，它强风又刮落了之后会伤人的。
0: 对
24: 啊，大家如果晒衣架是活动的话，建议大家弄个绳子把它扎一下，
0: 对，
24: 安全一点。要不然强风来的时候，它晃晃荡荡响的也难受。
0: 对
24: 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就说明我们停车也要注意。
0: 对，
24: 我们停车呢要选择没有那种大树或者是树
0: 广告牌
24: 不是太结实的。
0: 对，
24: 广告牌外面有悬挂物的这些地方，就是
0: 尽量不要停放。
24: 还有这个危墙，其实这个墙它本身不是太牢固的，
0: 对，
24: 我们就不要沿墙停了啊。停到相对来说开阔的停车场地，这稍微好一点啊。如果没有强降雨的预告或者是警告的话，大家停在地下车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24: 啊，非常好的选择，
0: 这
24: 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车辆停放要注意安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要外出的话，我们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骑电动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呢，在刮风下雨呢，少不了要穿雨披。
0: 对，
24: 还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呢，喜欢用那个挡风被。
0: 嗯，
24: 那实际上这个都是很招风的。在我们行驶过程中会造成风的阻力变大，然后还会造成我们方向的偏移，
0: 对，
24: 不能控制。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如果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你要考虑啊，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驾驭它，或者是减少一些风对我们车辆的电动自行车的干扰。比如说不要用雨披，而是穿合体的分段式雨衣
0: 啊，
24: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衣服的啊。
0: 对，
24: 它稍微好一点，人活动呢也比较这个灵活一点。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电动自行车摔倒造成的伤害，是因为我们来不及做这反应。
0: 对，双手被刚刚我们谭警官讲到的那个挡风被里面给困住了，或者说穿戴雨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手给抽离出来。
24: 对，
0: 就
24: 是手和脚你不自如了，你保持平衡或者是摔倒的时候，你无法这个纠正自己的动作，无法给自己一些支撑的，就容易出这个事。
0: 对
24: 啊，还有很多这个市民啊，他骑电动自行车，他为了防止手被晒，他还喜欢用那个防晒的那个手套这是都比较危险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骑电动自行车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和行人还有我们的机动车一定要避免这个涵洞、桥梁和、
0: 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
24: 对，低洼路段它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平静的水面，你不知道水面之下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暗流或者是漩涡。
0: 对，
24: 比如说像涵洞、这涵洞如果一旦积水了之后，涵洞是会有水泵向外抽水的。实际上水泵在向外抽水的过程中，它会造成那个水面以下有一个暗涌，它在不停的一个很大的吸力。
0: 对，
24: 如果我们的车辆和行人贸然进入这个涵洞的这个积水的这个排水口，靠近排水口，你可能会被这个水流干扰，或者是被水流吸住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第二个呢，就是漫水桥，就是这个桥呢，桥面，这可能在我们农村地区啊，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桥面呢，平时呢，就是在水体以上的，然后这个 即降雨的时候啊，这个强对流天气突然降雨的时候，水面一涨，它这个水面就高过桥面了。
0: 对，
24: 一个呢就是你很难判断这个桥面到底在哪，还有这个桥面是不是已经被冲毁了，你不知道。
0: 嗯，
24: 你看到的是桥两边栏杆，这个桥中间说不定已经有几块水泥板已经被冲掉了，冲塌了，你看不到啊，这是第一个，你不知道水面以下的情况。
0: 嗯，
24: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水流是平静的，
0: 嗯，
24: 但是大家知道在游泳的时候，你在水里面走路是非常困难的，
0: 对，有很大的阻力，
24: 很大的阻力。
0: 对，
24: 你真正上桥了之后，如果这个侧向的水流对你进行了这个冲击，
0: 嗯，
24: 那你很难控制平衡，就容易这个被水流带跑，
0: 对，
24: 这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第三个呢就是就是在慢水路段，大家要注意看附近有没有用电器，
0: 嗯，
24: 存在漏电的风险啊，比如说你走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啊，比如说公交站台，
0: 嗯，
24: 或者是附近有路灯的，你看到它那个灯啊一闪一烁一闪一烁的啊，很有可能它那个已经开始漏电了，
0: 嗯，
24: 你如果贸然靠近的话，可能有触电的风险，
0: 嗯
24: 啊。第四个就是很多的路段它是慢水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路段它这个慢水很长，
0: 嗯，
24: 我们尽量不要涉水去通过它，选择绕行。
0: 嗯，
24: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井盖它可能会被水
0: 冲
24: 的顶开了。
0: 对，
24: 顶开了之后呢，它在水往外漫的时候，它是通过井盖向外喷涌喷水。
0: 嗯，
24: 但是一旦这个水位开始下降的时候，
0: 它就往
24: 里面吸水，大量的
0: 水涌入了。
24: 哎，一从井盖进入，
0: 嗯，
24: 如果你不小心走到了这个井盖附近，被这个井盖的水吸入了之后，
0: 嗯，
24: 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24: 非常危险的，
0: 嗯，
24: 这是我们这个涉水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0: 好，
24: 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讲一讲机动车在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涉水路段驾驶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安全知识。
0: 刚刚我们谭警官说到比较详细的就是我们电动车主在雨季的时候，在这个雨天的时候行车。其实我还特别想补充一点，谭警官，就是我们电动车主，您在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时候，有的人他会不知道一刹刹了一个跟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分不清左刹右刹前刹后刹的话，你就直接两个手一同时去进行刹车。
24: 哎，是的。
0: 还有一个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全市容易积水路段、涵洞桥梁，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非常详细的记录到了，一共有107处，在我们京口大队辖区范围之内，有这样几个地方也是容易产生这个积水的情况，包括在镇东路四院南门路段、东吴路绿竹巷路口附近路段、塔山路塔山公园附近、京港大道还有这个镇大铁路桥下方，这两个涵洞都是容易产生积水的情况 的、
24: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请谭警官具体的和我们来讲一讲机动车在这个雨天，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安全通行。好，稍后回来。
10: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2: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 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

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8: 来了来了，
9: 终于找到口罩了。
8: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7: 就是啊，
9: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8: 考虑的倒是周到，
9: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7: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8: 好好好。
10: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好，早晨是多云天气，上午开始阳光充足，最低气温25度，午后最高直冲35度，紫外线很强，属于高温天气。外出游玩、户外运动，请一定要避开12点到15点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呢，戴好帽子，涂好防晒，随身多带白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千万别贪凉猛喝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9: 我是王云生。
10: 我是巫一彤。
8: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9: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京口大队谭德杰。谭警官你好。
16: 小米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5: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接下来继续来聊到的就是雨天行车避险知识。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机动车驾驶这一块。
16: 是的，刚才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分析了一下
15: 行人、非机动车，
16: 这次这个台风天气对我们镇江影响的主要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人和非机动车，提醒大家呢千万要注意不要涉水啊，另外呢要保持身体的灵活性，能保证自己随时能够脱困啊，这个方面的一些提醒和知识。那么作为机动车驾驶呢，第一个呢我们说你开车出门，你首先呢要对天气的情况要掌握啊，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是外面狂风暴雨的情况下，那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啊，你对这个天气情况要有一个掌握。不要这个出去了一半自己这个进不进退不退的也难受啊。
15: 对，
16: 第二个呢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呢要有充分的认识啊。有一些这个经验老道的司机呢他比较自信，问题不大。那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是在恶劣天气缺少相应经验的司机，我们自己还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说自己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这个恶劣天气的驾驶的经验并不是那么丰富的情况下，那就不要出远门了啊。你说这个江苏境内你走走高速遇到这种恶劣天气，你开了半路上你也难受啊，难受。第三个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车况和车辆的续航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这两天呢该加油加油，该充电充电啊，你要保证车子它有动力，就万一有事了之后呢你车子它自己能跑起来。好，那从驾驶的角度上来说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慢， 要照顾到其他行人和非机动车，我经常提示这样的啊。实际上同通勤的优先权来说是行人大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大于机动车。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坐在车里嘛，
17: 嗯，
16: 这个风不吹雨不刮的，
17: 嗯，
16: 你总比那么外面的那个行人和非机动车要好一些，
17: 嗯，
16: 你的视野也开阔一点，
17: 嗯，
16: 行人打着伞啊，要防着风防着雨，
17: 嗯，
16: 那个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哎穿着雨衣，
17: 嗯，
16: 行动又不便，那主要的安全义务还是在我们机动车啊，出的事儿大家都不好受啊，
17: 嗯，
16: 第一个啊，注意啊，嗯，就是你出去开车。你要照顾到行人和非机动车，
17: 嗯，
1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驾驶过程中对自己的车辆的操作要有熟练的掌握，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知道雨刮怎么用吗？你知道 车窗怎么除雾吗？
17: 嗯，
16: 你知道你的后视镜后玻璃后挡风玻璃怎么除雾吗？
17: 嗯，
16: 哎，你要掌握，
17: 包括咱们这个车上的近光灯远光灯雾灯都分分清楚，
16: 哎，是的，
17: 嗯，
16: 你要有一个充分的掌握，
17: 对，
16: 而且对自己车辆的一些辅助驾驶功能也要掌握，
17: 嗯，
16: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动驻车 auto hold 功能，
17: 嗯，
16: 我们的自动启停功能，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车辆的辅助功能，叫单踏板模式，
17: 嗯，
16: 你都要有掌握，为什么呢？因为马上我要说这个我们机动车驾驶要注意的一些技巧，
17: 嗯，
16: 那你对车辆的性能有掌握了之后，那么开车的时候我们作为机动车第一个呢就是要慢，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涉水，
17: 嗯，
16: 刚才节目中也说了，这个水面以下的情况你是不掌握的，
17: 嗯，
16: 啊，你是不知道水下是一个坑还是一个井盖是没有了，
17: 嗯，
16: 还是水里面有电器正在漏电你也不掌握，
17: 对，
16: 就是尽量不要涉水，
17: 嗯，
16: 特别是不要走桥梁和涵洞积水路段，
17: 嗯，嗯，
16: 啊，它比较危险，侧向水流对车辆，因为车辆的侧面是面积最大的，
17: 嗯，
16: 也是没有动力到达的，你顶水走啊，还有动力呢，
17: 嗯，
16: 你如果是水流是对你车辆的侧面进行冲击的话，
17: 嗯，
16: 你是控制不住车的啊，控制不住车的，
17: 嗯，
16: 就我们不要涉水，如果说必须要涉水叫脱困，
17: 嗯，
16: 就是我已经在水里面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必须要脱困，
17: 嗯，
16: 那我们驾驶时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关闭自动启停，
17: 嗯，
16: 因为你车子在这个驾驶过程中它一旦这个自动熄火了之后，它如果自动打火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7: 嗯，
16: 第二个呢要关闭 auto hold 功能，好的，后头的功能呢就是叫自动驻车，
17: 嗯，
16: 就是你给油就走，不给油它就拉手刹啊，这个也是影响我们操控的，
17: 嗯，
16: 第三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档位杆切换到叫手动模式，
17: 嗯，
16: 为什么手动模式呢？因为你在涉水的时候，你在驾驶过程中车辆受到的阻力和速度不一样，
17: 嗯，
16: 那么这个我们车子的变速箱会反复换挡，
17: 嗯，
16: 它会自动换挡，一档二档三档它反复换挡，
17: 嗯，
16: 那也容易造成我们车辆的熄火，
17: 嗯，
16: 啊，所以说要在这个手动模式你用一档还是二档，保证什么呢？叫低速度，就是速度一定要低，
17: 嗯，
16: 为什么速度要低呢？因为你速度快了，你的车前面的水会形成涌浪，
17: 对，
16: 它会呢，这个影响你车辆的发动机舱、
17: 哦、
16: 进气口，
17: 嗯，
16: 甚至呢，开快了还会到你的车辆的屏幕上，
17: 嗯，
16: 当这个水位过高的时候，也会造成你车辆的上浮，
17: 嗯，
16: 你车辆一旦浮起来，那你的方向控制就失去意义了，
17: 嗯，
16: 啊，
17: 这个是对于我们车辆，对于我们驾驶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其实刚刚我们谭警官讲到的涌出的这个水花，也有可能溅到旁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
16: 的
17: 身上，
16: 是的，是
17: 的，嗯，
16: 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叫低速行驶，速度一慢，那么前面的涌浪就会越小。
17: 嗯，
16: 第二个呢叫高转速。
17: 嗯，
16: 高转速呢就是车辆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运转啊，它是在非常高的转速的情况下，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17: 嗯，
16: 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进气通畅的话，它能保证排气管不停的持续的向外排气。
17: 嗯，
16: 防止我们车辆因为换挡或者是自动启停或者是这个auto hold 就是停车，造成我们排气管短暂的这个不出气，
17: 嗯，
16: 对，排气管不出气门的水就进了排气管了嘛，它也会造成我们的动力系统进水，造成我们车辆的这个故障。
17: 嗯，
16: 那么如果说你在脱困过程中，你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操控这辆车了，
17: 嗯，
16: 那么还是要首先考虑自救，你不要硬和那个车辆较劲了啊！你不如果确实是搞不定的话，那么自救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车辆不要这个电动落锁，
17: 嗯，
16: 因为如果车辆一旦发生故障，电路故障了之后，它这个电动的落锁无法这个解锁，
17: 嗯，
16: 那么会造成我们被困在车内。
17: 对，
16: 还有呢，外面雨大，我们不要把窗子落下，这个关牢了，
17: 嗯，
16: 就是如果说车辆因为电力故障造成车辆落锁无法解锁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逃生的渠道，就是窗子，所以你要选择车辆的一个或者是数个几个窗子保持开启，有点水就有点水，那是你的逃生通道，那没有办法了。那离开了这车辆逃生的时候，具备一些逃生经验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自救；不具备经验的，我们要呼叫救援，等待救援。这是我们这个在涉水路段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注意的一些经验。
17: 嗯，好的。
16: 此外呢，就是在这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驾驶车辆以安全为首要前提啊。如果我们的车辆因为避险或者是恶劣天气视线不佳造成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交警部门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予以这个免于处罚或者是其他的人性化处理的方式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停车的附近已经开始这个积水了，你把车辆停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它虽然可能是违停，但是我们是做教育啊，首先你不能把路堵了啊，
17: 对，
16: 你不能把这个人家的这个通行或者是求生的通道给堵了，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就是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如果是因为狂风暴雨视线不佳，或者是为了躲避其他的车辆或者是行人，我们压线啦或者是越线啦这一些违反标志标线的行为，我们也是会进行人性化的处理的，但是有一些硬性的这个触及我们法律法规或交通安全底线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这个超员啦，酒醉驾啦，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危险的对公共安全和其他人的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这些违法行为，我们仍然会这个依法追究。好的，
17: 好，谢谢谭警官的提示啊！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台风天气，大家请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啊，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镇江交通广播联合镇江交警也会不间断的及时刷新最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京口大队的谭哲杰谭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五，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

0: 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爸妈，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1: 啊！
3: 怎么了？
1: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2: 别急，妈来处理。
3: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1: 就是啊。
2: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4: 做犬的主人，更要做文明人。
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5: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苏沪省界附近，即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即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

0: 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再来关注，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了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初步的测算，新版目录药品的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的使用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够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最后再来关注，昨天北京暴雨、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预警齐发，多家公园场馆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部分市郊铁路将停运。根据文旅北京，颐和园、紫竹院、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市属公园发布临时闭园通告。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 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啊，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哈。为此啊，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啊，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7: 大家好啊，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着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6: 非常可惜，是吧？
7: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6: 是，
7: 那喉内溺水、内喉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6: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7: 对的，对的。
6: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7: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 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得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8: 嗯，
7: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8: 嗯，
7: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没有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8: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7: 对对对，
8: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7: 对对对，
8: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7: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8: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7: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8: 哦，
7: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顾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入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入水者，让他抓住 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
8: 嗯、
7: 等待救援。
8: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7: 对的、
8: 啊嗯、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7: 是的。
8: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

0: 定是没有海洋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比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是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0: 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1: 对的，
0: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1: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0: 是
1: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0: 是，那如果说哈、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1: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0: 啊，把人整个翻过来、
1: 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1: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0: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1: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0: 急诊。
1: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0: 呛着
1: 呛，哎，对对对。
0: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1: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对对，
0: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1: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
0: 嗯、
1: 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0: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1: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0: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1: 对的
0: 啊。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1: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0: 是，
1: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
0: 嗯、
1: 那我们家长的话、
0: 嗯嗯、
1: 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0: 是
1: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0: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
1: 嗯、
0: 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听着一

0: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其实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 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两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2: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他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0: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2: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0: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2: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10啊。
0: 那
2: 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0: 散
2: 热，
0: 蒸发。
2: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自闭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0: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2: 对，
0: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2: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0: 也会有。
2: 哎、
0: 对
2: 对
0: 对，其实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2: 对的，对的。那就是很多就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他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0: 对对对。
2: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还有戴耳机，
0: 都是坏习惯。
2: 对的，对的。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0: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来一个急刹，那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2: 对的，
0: 是吧？
2: 对的。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骑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0: 哦，所以说那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2: 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0: 看得不清楚。
2: 对，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0: 对，
2: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0: 是的是的，
2: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0: 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2: 对的对的，
0: 这是不对的是吗？
2: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凹刺的损伤，
0: 对，
2: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0: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2: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出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0: 哦。
2: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0: 就得警惕起来。
2: 对，就不能拖延的。
0: 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2: 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0: 对，
2: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0: 对
2: 临近。
0: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0: 是
2: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0: 对对对，
2: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0: 啊，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2: 对对对，是的，
0: 玩电脑。
2: 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一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 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0: 是
2: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0: 是的，
2: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2: 嗯，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
7: 开车打电话这种，
6: 也不用再说了吧。
7: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6: 总之，
7: 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8: 在家里等着您呢。
9: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导航。
10: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1: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 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复性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 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一起走。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以及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上新往浙江方向的宜兴东附近，受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民政部最近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顾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止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天上午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什么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活到几。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用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姿

0: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吉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吉二五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吉二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以及 S17 梭胎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减少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据了解，中国男篮将于7月13号到9月10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此次集训主要为备战即将在8月打响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以及9月开赛的亚运会。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8点的中心位置，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0: 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且于11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10: 阅读
9: 好时光。

0: 青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在梁晓声的笔下呢，人世间的爱啊，它是以多种形式真切地存在于我们的爱情、友情和亲情之中的，是两颗孤独的心找到了救赎，是挫折、贫穷当中的相互的搀扶，也是陌生人之间真挚的善意，当然也是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国家的忠贞。总而言之呢，青春时期的浪漫和激情啊，都不是啊圆满的，但是遗憾呢，也让那些回忆啊多了一些刻骨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沿江村的邓宝柱死了，他的女人终于可以改嫁了。25年前的一天，他搭乘着光棍汉宝柱赶的马车到县城去给爹抓药。在回来的路上，宝柱说马累了，靠着山根停一停，跳下车一头便钻进了树林子。此时在车上的这个女人悬着腿坐在车上，怀里还捧着草药包，电挂着在床上病着的爹。宝柱在林中大声地喊他：秀娥，你来。他没有应声。此时晌午的阳光晒得他暖融融的，懒得动。此时四野无人，天地间显得很静谧。望着远近成熟待割的庄稼，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少女对生活的空泛渺茫的憧憬。这个时候宝柱又喊了：来啊，有蘑菇采。听了这话，终于他心动了，于是把草药包放在了车上，蹦下了车。想想又把草药包拎在了手上，谁知道放在车上会不会被一阵大风给刮走呢？或者又被哪个贪小便宜的路过给顺手牵羊了？慢慢的，他走进了林子，却没有瞧见宝柱。落叶倒是挺厚的，脚底下软的像是铺了几床新的被子。阳光透过枝叶间晃得林子里明一处暗一处。这个时候女人开始说话了：你在哪儿啊？宝柱说：往前走，前面好多好多的蘑菇呢。林子的密处，宝柱一直在催促他：别你自个儿都采了，给我也留一些呀。女人继续往前走，已经晒干了的树蘑在县城里大概能够卖上5到6块钱呢。宝柱呢，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贪心的人，哪会给他留下一些什么？可是他依然想着，还是走进了密林。此时这个女人被枯树枝给绊了一下，然后说：你到底在哪儿啊？她此时依然没有看到邓宝柱，骂了一句说：没安好心思的。宝柱说：过来呀，我在这儿呢。此时就被他那双有力的大胳膊从后面紧紧地给抱住了，一只茧子很厚的大手同时捂住了他的嘴巴。他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反抗，但是毫无意义。

过了一阵子，宝柱撇下他在林子里自己一个人拔腿走了，而躺在地上的这个女人半天没有动弹。这两脚兽欺负了我，心中虽是这么想着，但是又不能立刻就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严峻性，随即想到的是药，又卖了满满一篮子的鸡蛋的钱给爹抓的药。

于是一咕噜地爬起，目光四下寻找，却发现药东一包西一包散落在周围。你赔我的药！他发一声喊，于是还受到了粗暴的欺辱，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而那大车的老板早已经走出了林子，既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也没有听到他的哭声。他一边哭一边把完整的药包捡到一起，却找不见原来扎药包的绳子。于是他只能把这些药包用衣襟给兜着。马此时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麻袋里的药，而那样的一个男人耷拉着两腿早已坐在车上，身子舒舒服服地靠着马屁股在抽着烟。他眯着眼睛泰然自若地瞅着这个女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爬上了车，坐好，一声不吭跳下车，收了料，又坐到车上，拔下了鞭杆，夹的一声吆喝着，鞭马上路了。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梁晓声的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那我们在这样的短暂的文字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女人和邓宝柱之间的那一点点事情。也许此时的女人是无助的，是懦弱的，是内心复杂的。那么对于你来讲，这样的作品你有没有印象呢？耳边会和你来听见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陈雪东《人间沙》。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江苏省作协会员、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游恒带来的纪实文学作品《大地上的星火》一书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游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和陈明轩同志合作的一本纪实文学《大地上的星火》，迷宁与万千果农的33年。有人可能会问，迷宁是谁呀？确实大多数人对迷宁都比较陌生，但是提起七一勋章获得者赵尔夫，一定是耳熟能详的。迷宁呢，是赵老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是赵老最得力的助手，是雅夫精神坚定的践行者和传承人。他呢，也是全省知名的果树专家，可惜他英年早逝，在2020年2月18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逝，享年仅57岁。迷宁呢，他生前获得的唯一的荣誉就是镇江市人民奖章，身后他获得了诸多国家级省级各项荣誉，可谓是生前冷冷清清，身后轰轰烈烈。这本书采取的是三重奏结构的传记写作模式，借口述史的技法，以果农、同行、亲友三层视角，由远及近的素描拼图，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迷宁形象。他既是一个脱贫攻坚战线的英雄，又是一个平凡朴素善良的普通人。这本书呢，由江苏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从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反馈的情况来看呢，他们认为全书在哀而不伤的基调中迸发出深沉的精神力量，非常感人至深。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能够在阅读中有所收获。
0: 好，再一次谢谢游恒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远远的全拼字母远远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金海星，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晴好，早晨是多云天气，上午开始阳光充足，最低气温25度，午后最高直冲35度，紫外线很强，属于高温天气。外出游玩、户外运动，请一定要避开12点到15点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呢，戴好帽子，涂好防晒，随身多带白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千万别贪凉猛喝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几本理财的高分入门书。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八分的作品《小岛经济学》。这是一本生动形象地讲透了经济学的入门书，作者呢把整个经济学体系压缩成了一个小岛上的故事，三个岛民，几条鱼，一张渔网，就把储蓄、投资、通货膨胀、利率、政府干预全部给讲清楚了。没有一个公式，没有一个术语，读完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那些新闻里面听起来有些高深的经济词汇，其实逻辑都很朴素。总而言之呢，拿着这样的一本书，你会发现你不是在读一本教材，而是在跟着岛民一起生活，一起遇到问题，一起想解决的办法。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本理财的高分入门书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豆瓣评分是 8.8 分。这本书呢最核心的概念是叫第二层次思维，就是说不是想别人想到的，而是想别人没有想到的那一层。而且呢，书中还讲了风险、价格和价值的关系、市场周期，以及为什么防守要比进攻更加重要。读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读完之后你才会明白，理财最重要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选择，而是控制认知，是管理风险，是对市场保持敬畏。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应该说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叫《富爸爸穷爸爸》，豆瓣评分是 8.6 分。这本书呢，其实它出版了已经快30年了，可是依然是理财入门榜上的常客。书中讲的呢，不是具体的投资技巧啊，而是一种底层的财富认知。书里呢有两个父亲，一个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努力工作却一辈子为钱而发愁，另外一个呢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是早早的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要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资产和负债的区别，税后收入的逻辑，为什么买房不一定是资产，这些啊，在当时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今天读来却是像预言一样的扎心。经典的力量，我们要来和大家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做《纳瓦尔宝典》，豆瓣评分是 8.4 分。作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去了解投资的人。那么这本书呢，就是他多年思考的金句集锦啊，也讲透了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呢，有了财富就会幸福，但是这本书直言，做幸福的事就会有财富。这本书不讲具体的操作啊，讲的是财富背后的底层逻辑，怎么找到自己的杠杆，怎么用专长换取被动收入，怎么在赚钱的同时不弄丢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这样的书应该说适合所有想要认真想清楚下面两件事的人，一件呢是财富到底它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思考快与慢》，豆瓣评分是8.3分。很多时候啊，理财成功要对抗的最大的阻力，它不是市场，而是你的大脑。这本书呢，就揭示了大脑是如何影响你的决策的，还有就是你如何避免它对你的负面影响。书中也揭示了大脑的两套系统啊，快速直觉和缓慢理性。然而绝大多数投资者所犯的错呢，根源不在信息，而是在思维的偏差。损失厌恶、锚定效应、过度自信，对照着读，读完它，你会对自己的每一个理所当然的判断，可能多出一份怀疑，而这样的怀疑才是理财最值钱的地方。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啊，这个理财高分入门书，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接下来和你来听一首歌，五月天《人生海海》。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是马依稀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儿童作品的分享。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最喜欢妈妈》。
1: 大家好，我是江南三毛宫幼儿园大三班的马依稀。
2: 我是马依稀的妈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最喜欢妈妈。我最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1: 要是妈妈能轻轻地抱抱我，温柔地说
2: 早上好，
1: 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快去洗脸，
1: 要是妈妈能笑嘻嘻地说
2: 洗了脸心情会好哦，
1: 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

0: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穿好衣服，要晚了。哇，了不起，自己就能穿好衣服，真厉害。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0: 不要弄得到处都是，说了多少遍快点吃，听不明白吗？好好吃饭，要多吃点哦。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是很生气地说，
0: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要迟到了。今天也会有很多开心的事哦，注意安全。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还有我说我回来的时候，妈妈总说，
0: 弄得这么脏，收拾起来真够麻烦的。哈哈哈，虽然身上弄脏了，但是玩得很开心，很痛快，是不是？真不错。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说，
0: 又在干什么呢？不要拿那么多，这样不行。没关系，没有受伤吧？谢谢你帮妈妈的忙。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0: 差不多行了，总是看漫画玩游戏，马上去洗澡。今天我们一起洗澡，一起说说话吧。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0: 快睡觉去，几点了还不睡，真拿你没办法。睡不着也没关系，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吧。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晚安。
0: 晚安，妈妈也最喜欢你了，不过总是对你发脾气，对不起啦。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哦。

0: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好，再一次谢谢马英熙小朋友和妈妈共同带来的这个作品《最喜欢妈妈》，听上去就是会觉得特别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那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张小斐，萱草花。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某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丹阳、雪绒、扬州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珠康一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行。另外，7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受放机场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龙山服务区溧阳上新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是达到了 1168.9 万辆，较上一年增长了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9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规模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讲，能够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逃税款，属于违法行为。近期受台风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多个村被淹，毒蛇出没，导致多人被咬伤。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将抗蛇毒清长期存在的核心隐忧再次推至台前。我国每年发生毒蛇咬伤20多万例，血清覆盖率很低，缺口甚大。国内具备抗蛇毒清生产资质的企业至今只有赛伦生物一家。感谢收听这一

0: 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1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来到盛货秀公司设计部总监马文的办公室，递交离职申请。
1: 请进。
2: 马总监你好。
1: 坐。
2: 这是我的离职申请表，麻烦您签个字。
1: 钱多多，这是你最后的决定。
2: 公司规定，提出辞职申请后的一个月内可以离职。所有的交接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希望你不要为难我。
1: 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为了许飞可以放弃你一直坚守的事业，我为你感到惋惜。
2: 您错了，首先呢，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许飞，其次我觉得只有离开公司，我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们将来还是好朋友。先走了。
1: 田惠子走过来，不冷不热的和钱多多打招呼。
0: 田小姐，真巧呀！这种巧合以后不会再发生了。这是您在公司最后一次见到我，我希望田小姐以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拜拜。
2: 哎，我有话跟你说呢。
3: 马文来到市场部总监许飞的办公室。进来。
4: 许飞，我想跟你谈一谈关于钱多多的事情。
3: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关于钱多多的事情呢？
4: 钱多多是设计部的人，我是设计部总监，他的事情怎么就不能由我来管？
3: 我好像没义务回答你。
4: 如果想留住多多，应该跟人事部的卡洛斯谈谈。你为什么来找我谈呢？那你就告诉我，他离开是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3: 我很爱多多，但我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我非常尊重他。<笑>别把话说这么好听，
4: 他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他不是因为你，他干嘛要走？
3: 我能说的都已经跟你说了，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4: 好，就算你没有明说，那你就没有暗示过他，你没有暗示过他，因为他的存在你会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存在，你会很麻烦。
3: 马文先生，如果你不谈工作的事情，就请你出去。
4: 别呀，干嘛？说过我就赶我走啊？许飞，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你要是个男人，你要真是为他好，我觉得应该走的是你。

0: 钱多多回家后和吴芳芳打起了冷战。钱进元把吴芳芳叫到了厨房，轻声地说：“
1: 老婆，
2: 干什么呀？”“
1: 哎呀呀，小点声儿，你们俩就这么干坐着呀？冷战不是办法，拿着这个，给他缓缓缓和气氛。”
2: 行了，你啊，你在这躲半个小时了，你给我出去，出去，你先出。
1: 哎，好好好，来，一会儿可不许急啊。
2: 哎，行，
1: 哎，多多呀，你看外边这么热啊，爸爸知道你渴了，来来来，吃点水果，忙活大半天了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啊。
3: 爸。妈，其实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2: 你知道什么呀？你这孩子什么都不懂。
1: 哎，芳芳，
3: 既然你们都看见了，我也不想瞒了，咱们就好好聊聊吧。我也想跟你们说说我今后的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些天我除了跟圆圆倒腾这些服装之外，我也想了很多。在微博上，我也遇到了许多以前的老同学。有两个同学已经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你们也知道，以前在班里，不只是班里，在学校里我都算是最优秀的。我设计出的作品很多人都喜欢，可是为什么今天我混到这一步呢？

0: 我知道我有一份别人都羡慕的工作，有房有车，穿的光鲜亮丽的高收入。可是这不是一个设计师真正想要的东西。我这些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别人的公司去了，我换来的仅是一份舒适的生活，这有什么用呢？我有梦想，我也想有自己的服装品牌。您知道吗？这些年我失去了很多，我渐渐地失去了自我。
1: 我年轻时的那种激情，那种冲动，我都没有了。我不想这样，我想改变自己，我也想创立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我也想找到年轻时的那种冲动和激情，我也想要。
2: 行了，你点什么头我点头。
1: 千兜兜，你说什么？你怎么一天一个说法？在杭州的时候。 你说你热爱你的工作，非得回来上班，我服软了，对不对？你现在又告诉我你又不热爱你的工作了，你要自己创业。行，我和你爸爸配合你，这也就算了。可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商量吧，你每回怎么都是先斩后奏呢？
0: 没有，我不怕你说我吗？
1: 你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明白了，我理解。
0: 妈，真的。你说的那些话呢？
1: 我给你一个注解。你说你现在找不到冲动，找不到激情，那是因为现在你身边有一个冲动型、激情型的男人，许飞。你被他忽悠了。什么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呢？妈妈，我看得最明白。
0: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作，是感情。你是走火入魔了，你明白吗？没有，妈，我真的想得很清楚了。而且我这些想法，我在遇到许飞前我就有了。
1: 那好，你不是要创业吗？那杭州不能创业吗？那杭州是什么？那轻纺业发达，服装之都啊，那总比你在北京创业强吧？你说在北京？
0: 找工作找不着，房子又太贵，结婚又结不成，这么大个北京市全都在这创业。你说说你，你一个孤身女孩，你能竞争过他们吗？
3: 我算是看出来，在北京，创业创到最后，累个半死不说，买个菜都嫌贵，那得不偿失啊。
1: 多多，你要创业，妈妈不拦着你，但我还是那句话，回杭州。
4: 生活秀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许飞，总裁卡洛斯找他。哎，
5: 徐总监，卡洛斯先生找你。哦，好的，我知道了。
4: 啊，是的，徐总监，请坐。
3: 许飞的日子也不好过。 田惠子动用家族的力量，千方百计地阻挠许飞推进收购案。许飞有苦说不出。卡洛斯用英语告诉许飞：“我找你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比较重要，有关收购案的，我现在非常担心。”许飞问：“卡洛斯，你什么意思？”卡洛斯：“你应该知道。” 田惠子就是山田的千金，他们在商界的影响力很大呀。许飞，是这个我知道，怎么了？卡洛斯继续用英语告诉许飞：“你和田惠子的事我有所耳闻，还有钱多多。本来呢，这是你的隐私，我不应该过问的。可是，因为目前山田资本在插手收购案，所以我不得不提醒你。” 有时候家事处理不好是会影响工作的。许飞，卡洛斯，我承认我和田惠子之间是有些纠葛，但是我认为工作和感情归根到底是两码事。卡洛斯，那你就太不了解女人了，你也不太了解山田家的传统了。算了，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如果你得罪了田惠子，那么收购案势必会出问题的。 许飞，那见招拆招吧。卡洛斯，好吧，年轻人有自信不是坏事。对了，钱多多呢？他是公司的骨干，我希望你劝劝他，能不走呢就别走。待遇方面。

0: 卡洛斯，就是钱多多，我想让你挽留钱多多。许飞，随缘吧。卡洛斯，谢谢。许飞，别客气。OK,
1: we'll try.
2: Thank you.
1: You're welcome.
3: 钱多多正在和许飞合租的住处搞着设计，这时赵媛媛哭哭啼啼的来了。
4: 帮娘，您烦心事儿，继续努力。谁呀？媛媛。 快进来！怎么了这是？啊？别欺负你了。

0: 生活秀公司里，一名秘书把一份文件拿给徐飞看。
1: 请您看一下这些资料。
2: 山田集团，他们要插手收购和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徐总，具体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刚得知情况就马上过来通知您了。
2: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许飞马上打电话找田惠子。
2: 田惠子，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
0: 田惠子走进许飞的办公室，许飞问：“
2: 山田集团什么意思？”“我们辛辛苦苦地做完资料收集，还有数据分析，你母亲突然插手，她竟然控制银行贷款的事。”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许飞，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在订婚仪式上让我们家尽失颜面，对于这一点我妈妈是不会放过你的。不过只有跟我结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免谈。好了，许总监，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了。哦，对了，以后如果不是谈工作的事情，请不要在工作时间打扰我。拜拜。
0: 许飞原本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可当他看到了咄咄逼人的田惠子，他才明白，重新开始的不是事业，而是未知的危险。钱多多把赵媛媛领到了那个奶茶店。
4: 你进来呀，愣着干嘛呀？
5: 我不能把作案现场给破坏了。多多姐，你出来点儿。
4: 大小姐，这又不是杀人现场，不就偷个钱吗？行行行，我进来，坐下坐下。来，我问问你，坐下。你老实告诉我，丢了多少钱呀？
5: 好几万呢。
4: 别哭别哭啊，好几万，好几万，那是几万呢？
5: 我也记不清了，我这几天一门心思的扑在你的事业上，奶茶店的事儿我都没怎么管。
4: 哎呀，我怎么忘了呀，你就是个脑子不够用的人，还让你去帮助我，这事儿怪我。媛媛，怪我啊，怪我。对了，你是不是把你银行卡给牛金水了？你怎么能随便把银行卡给别人呢？
5: 他不是要帮我上货吗？我想我把银行卡放在他那儿不是比较方便一些吗？
4: 你是不是店的老板呀？每天支出收入多少你心里有没有数啊？再说了，这是银行卡，你就换做我你也不能给我呀。
5: 连你都不能相信啊？不至于吧？
4: 哎呦，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店虽然小，但是管理上绝对不能松懈。哎呦，做生意的事我也不懂，倒让许飞哥跟你说啊，在他给你上课之前，我也得先好好教育教育你。
5: 多多姐，你先别教育我了，我们是不是得先报警啊？我这辛辛苦苦攒了好几万块钱，不能便宜牛津水了。
4: 我觉着吧，这事还不能先报警，先慎他几天。平时看着牛金水那人挺老实的，没准他现在比咱们还紧张呢。人一见了钱就会起歹心，过两天他想明白了，给你送回来，那多好呀。
5: 那要是过几天他明白不过来呢？
4: 那你现在报了警，警察叔叔也不可能那么马上抓到他。万一再打草惊蛇，他拿你的钱都跑了，你更找不着了。再说了，也给他一个时间，让他好好想一想，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嘛。
5: 可是我报警，牛金水他怎么会知道？
4: 我觉得他现在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没准啊 就在某个角落观察你呢。
6: 哪儿呢？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神经了吧。我跟你说，刘月，我的意思是说啊，他的内心肯定很挣扎，毕竟你们还朋友一场嘛。
5: 是把人想的那么好，我觉得我的心里就比你阴暗多了，尤其是在钱的方面。
4: 不是阴暗，哎呀，以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把所有事情的结果看得淡一点，不要那么在乎物质。
5: 不行，我听你的，那我先不报警了。我不知道。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可是你跟我说的那些大道理吧，在我身上有点不适用。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可是你的位置在这儿，我的位置在这儿。你可以不在乎物质，不在乎钱，可是我不能不在乎物质，不在乎钱啊！我要是不在乎的话，说不定明天我就没饭吃了。再说了，这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了这么长时间攒来的，我是想在北京给我妈买大房子了，可以买好几平米了呢。
4: 啊，好了好了，圆圆别哭了啊，圆圆别哭啊。是我忽略你的感受，光顾着教育你了，我不对，对不起啊，别哭了。
5: 嘟嘟姐，你的脚步太快了，我这连滚带爬的也跟不上，你得让我慢慢来，我得歇歇。
4: 歇歇歇歇啊，
5: 好几万块钱呢。
0: 赵圆圆的一番心里话让钱多多无语了。马玲一个电话急召儿子许飞回家，原来田惠子悄悄买下了许家公司超半数的股份。
2: 妈，
7: 飞儿，你可回来了，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7: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们家出大事了，我们的公司保不住了。
2: 等一下，你前段时间不是跟我说公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7: 前些日子有几个风险投资的找上我们，说看好我们公司了，要给我们注资，我就出手了一些我们公司的股份。
2: 你说什么？你把股份卖了？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7: 我找你商量？你都离家出走了，我怎么找你商量啊？那个时候公司周转不过来，有人能帮我，我还管冒险不冒险？
2: 对不起，那现在怎么办？
7: 我也不是没有数，我让出去了20%的股份，我想着我手上还有35%，足够了。
2: 35%的股份，照理来说应该够了呀。那他们的资金有没有到位？
7: 是，资金倒是到位了，我的公司也周转好了。我刚想松口气，股东们就找我开会了。
2: 找你开会？
7: 对。他们说有人看上他们手上的股份了，价钱不错，他们想出售。
2: 到底会是谁呢？
7: 你猜。
2: 妈，不会是……
7: 我正要问他们是谁，这时候门一开，田惠子进来。
2: 那那些股东的手里有多少股份？
7: 加起来有50%。如果这些股份都卖给惠子的话，我们的公司就完蛋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1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2集的录音剪辑。

0: 马玲一个电话急召儿子许飞回家，原来田惠子悄悄买下了许家公司超半数的股份。
1: 妈，
2: 飞儿，你可回来了，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2: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们家出大事了，我们的公司保不住了。
1: 等一下，你前段时间不是跟我说公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2: 前些日子有几个风险投资的找上我们，说看好我们公司了，要给我们注资，我就出手了一些我们公司的股份。
1: 你说什么？你把股份卖了？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2: 我找你商量？你都离家出走了，我怎么找你商量啊？那个时候公司周转不过来，有人能帮我，我还管冒险不冒险？
1: 对不起，那现在怎么办？
2: 我也不是没有数，我让出去了20%的股份，我想着我手上还有35%，足够了。
1: 35%的股份，照理来说应该够了呀。那他们的资金有没有到位？
2: 是，资金倒是到位了，我的公司也周转好了。我刚想松口气，股东们就找我开会了。
1: 找你开会？
2: 对。他们说有人看上他们手上的股份了，价钱不错，他们想出售。
1: 到底会是谁呢？
2: 你猜。
1: 妈，不会是……
2: 我正要问他们是谁，这时候门一开，田惠子进来。
1: 那些股东的手里有多少股份？
2: 加起来有50%。如果这些股份都卖给惠子的话，我们的公司就完蛋了。
1: 我们这次真的是太大意了。
2: 菲儿，你帮帮妈吧。
1: 妈，我会想办法。就算公司没了，你不是还有我吗？
0: 这时许鹏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说，
3: 我早就劝你把公司卖了，这操劳了一辈子，过几年清闲的日子不行吗？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妈妈不能失去公司，你知道这个公司是你外公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我不能失去它。
1: 妈，爸爸说的对，你为公司操劳了这么多年，现在也是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2: 你们都不理解我，你们都不理解我啊！别人都能靠老公靠儿子，你说我有老公有儿子算什么用啊？
1: 爸，你去劝劝妈妈吧。
3: 就她那脾气，谁能劝得了啊？
0: 韩依依给钱多多打去电话问：“
4: 喂，多多，你怎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啊？哎呦，我躲牛这声我都把它开成静音了，没听见。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这又瞒着叔叔阿姨干嘛呀？哦，哎呀，你别提了。”最近啊，这个牛振声不停地给我发信息，哎，每条信息都有70-80个字儿，而且啊，他每几条信息里面还给你打一电话，让你防不胜防的，我真的我都烦死了。是，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还劝你，哎呀，要释怀，勇敢面对叔叔阿姨。哎呀，其实啊，我们俩是50步笑100步啊。好了，先不跟你说了，这么着吧啊。
0: 马文为了挽回钱多多，竟然开始求助于圆圆，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有些啼笑皆非，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有病乱投医吧。
5: 圆圆，马文呢？
6: 哎，马文，你怎么来了？
5: 来，我帮你。怎么，我就不能来啊？
6: 挺好，欢迎来人不知道。哎，你要喝什么？我买单。
5: 哎，别。你家奶茶我喝都快吐了，
6: 啥意思啊？你的奶茶不好喝啊？说点奶茶坏话给你急眼啊？
5: 好喝。
3: 陪我聊聊。
6: 聊啥？
3: 还能聊什么？聊多多。
6: 就知道你要聊多多姐。多多姐最近可忙了，每天忙着设计衣服、卖衣服，再设计衣服、再卖。
3: 再设计衣服，再卖衣服，能不能聊点别的？我想问，他跟许飞怎么样了？
6: 我能不能不说呀？
3: 你说吧，我经得起打击。
6: 那我说了以后，你可别伤心啊。哎呀，我跟你说吧，许飞哥对多多姐那实在是太好了。那天你知道吗？干妈当街指着许飞哥的鼻子骂骂骂骂骂，许飞哥他没有生气，你看他多有修养，多有内涵呀，多有风度啊！而且多多姐后来被干妈带回家之后，许飞哥就一直傻傻的站在我们家楼下等，从白天等到了晚上，月亮都出来了，太阳都下去了，他还在那儿等，那给我感动坏
3: 了，
6: 那个韩剧是受不了了都。
3: 别韩剧了，谁跟你聊这个？
6: 小样的，你还不高兴了？我就说我不跟你说，你非让我说，说完了你也不高兴了。
3: 有什么办法能让多多高兴起来？
6: 什么办法能让他开心？哎，多多姐现在最在乎的就是别人喜不喜欢她设计的衣服。你可以去把多多姐设计的衣服全部都给她买了。哎，你别一次性买了，你每天去买一点，你不就多有见面的机会了吗？
3: 二圆圆，我是一男人，她设计的是女装，让我去买她设计的衣服，还一堆一堆买回家，别人以为我是变态呢。
6: 所以说嘛，你这书读多了的人吧，脑子就不好使。你就不能把那些衣服买回来送给你那些亲朋好友、兄弟姐妹，给你妈穿啊，给你妹穿，给我穿也行啊，是吧？
3: 换个办法。
6: 啊，哎，我觉得你可以给多多姐写情书，你每天给她写一封情书，把你想对她说的话，把你的真情实感融入在文字上面，然后我帮你交给她看。我想多多姐姐这个人可担心了，她一看到这种东西，她就会受不了，说不定就感动了呢。
3: 那我告诉你吧，这些招数我在新加坡早就用过，换个别的，能换个靠谱点的吗？
6: 靠谱点的。哎呀，还有一招，你就每天买我这种奶茶，然后送给多多姐。
3: 停。
6: 我这奶茶各种口味的，各送好多好多天呢。
3: 哎呀，奶茶送什么？太快喝吐了。
6: 你可以包月。
3: 包月有什么用啊？
6: 那啥意思？我给你赏主意，你不照顾我生意啊，我不跟你谈了，这事没法谈。
3: 那我也能谈，但是。
6: 那啥，你给我钱让他退你吧。
0: 许飞打电话问钱多多。
1: 多多，在哪呢？
7: 我在回家路上呢，你呢？
1: 我也是，回头见。
0: 田惠子到许飞家找马玲，在门口碰到了许飞。
1: 有什么事？
8: 我来找阿姨聊一点公司的事情。
1: 公司的事？说的倒好听，是来谈收购我家股份的事吧？田惠子，这样好玩吗？我警告你。惠子，我妈妈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希望你别去打扰她。
8: 原来阿姨都跟你说了，相信你也知道，如果公司的股份在我手上占绝大多数的话，那么公司就是我的。我是来聊我公司的事情，怎么会是你的家事呢？
1: 你恨我这一点我不奇怪，但你要是想报复，就冲着我一个人来。如果你一意孤行要伤害我的母亲，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8: 我跟阿姨的关系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伤害她呢？你放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她，我不会让她失去公司的，我会帮她，帮她把公司越办越好，让她开心啊。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好自为之吧。
0: 钱多多刚回到了所租住的地方，正准备开门，却不料吴芳芳从楼道口闪了出来。
2: 多多，
9: 啊，
2: 是妈妈。
9: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吓死我了。
2: 自从你走了之后啊，我一直不放心你，所以就过来看看你这儿还缺什么。创业期限挺累的，多多，可千万别苦了自己啊。哎，这样吧，多多，妈妈从明天开始给你送饭吧。
9: 不用，妈，我能照顾自己。我知道了，肯定是圆圆告诉你。
2: 你也知道圆圆大嘴巴，妈没有就略施小计，他就告诉我了。
0: 奶茶店里，马文为还没有想出追求钱多多的办法而烦躁地敲打着桌面。
9: 你别敲了，你到底走不走呀？你不走我走了。
3: 不是，圆圆，圆圆，
9: 干啥呀？
3: 听我说一句，不是，你是最了解多多的，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9: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没上过什么学，我脑子也不是特别好使，我能想的招我全都跟你说了。这都什么点儿了，我得下班了。
3: 那今天耽误你时间了，你去哪儿？
9: 我还能去哪儿啊？回我干妈家呗。
3: 那我送你。
9: 真的？这还挺好的。
3: 刚好我可以见见多多。
9: 那恐怕不行。
3: 为什么？
9: 因为多多姐她实在是太忙了，她每天晚上都忙到后半夜才回家呢，所以你去了我们家，你也不一定能见得到她。
3: 那没关系啊，我上楼看望伯父伯母，我等她回来。
9: 那也不行，我跟你说白了吧，你不管等到什么时候，多多姐她也不会回来的。
3: 停！什么叫不管我等到什么时候，多多姐都不会回来的？她住外边了。
9: 我可没说啊。
3: 他住哪儿了？哎，你别翻啊！
0: 吴芳芳跟着钱多多走进了那间出租屋。
9: 妈，没事，我就跟您说了，你说我这儿这么乱，您非得来，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2: 这是够乱的，你说你怎么也不收拾收拾呢？啊？看看，看看。哎，多多，你这就一个台灯啊，不够亮吧？是不是这儿再来一个台灯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毁眼睛的啊。
9: 不用，妈，我这每天创业的，我还想得了那么多？
2: 看，妈给你收拾收拾吧，真够乱的。
9: 多多啊，你真的明天不用妈妈给你送点吃的吗？不用，妈，我能照顾自己。
0: 吴芳芳发现了许飞落在沙发上的一件西装。
2: 多多，这谁的衣服？
9: 哦，妈。
0: 而正在这时，许飞回来了。
1: 哎，多多，吃饭了没有？要不要去？
0: 吴芳芳终于明白了，原来女儿已经和许飞住在一起了，于是要坚决把钱多多带回家。
2: 成啊，钱多多，啊，
10: 你又在跟我玩暗度陈仓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未婚同居。
9: 妈，没有。我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的工作室，可是许飞呢？他偶尔会来一下，您看，他住在楼下，我住楼上，我们这不叫同居，叫同租。
10: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不管是同居还是同租，哪有单身男女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呀？还有，许飞，我问你，你今天就给我表个态，你们家到底同不同意你和多多的事儿？你也别跟我磨磨唧唧的了，是黑是白，你今天晚上就给我个定论。你耗得起，我们家闺女可耗不起。
0: 许飞家，田惠子正向马玲解释着她收购许家公司股份的原因。
11: 阿姨，情况就是这样的，不过请您放心，我一定啊尽力说服我的家人，让他们不要意气用事，毕竟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您看对吧？
12: 惠子，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现在是我唯一的念想。
11: 我知道，阿姨，您放心吧。哎，您看这样行吗？哪天让小飞哥跟我回一趟家，实在不行让小飞哥道个歉吧。
12: 对对对，不管怎么说是我们菲儿做的不对。你放心，等我一找到他， 我马上让他到你们家去道歉。不管怎么说，他的确是做得有点让你们没有面子。
8: 你找到他？阿姨，许飞现在不住家里啊？那他住在哪里啊？他是不是跟钱多多在一起啊？
12: 啊，你别误会，他是跟我吵架，一赌气说是自己先出去住一段，这是暂时的。哎呀，你知道他年轻气盛，脾气有点大。哎，来。
0: 吴芳芳把钱多多带回了家，钱纪元连忙打着圆场。
13: 回来了，多多呢？
10: 进来吧。

0: 看你们两个人干嘛呀？这是啊，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多大点事儿啊！走走走走走。啊，回来就回来了，好啊。多多呀，爸，我给你盛点绿豆汤去啊，新熬的，去就喝。来，多多，喝一杯啊！
1: 哎呀，好。
0: 老吴啊，看你这火也够大的，啊！哎，多多，你的行李呢？没带回来啊？
2: 没有，我还得回去住呢，
3: 还回去？你想把你妈给气死呀？刚才在路上，我跟你说那句话，你没听进去啊？啊？
2: 这一路上您说什么了？这一路上您搭理我了吗？
3: 就是刚才那个，你跟许飞住的那个地方说的那些话，我跟你说，你不能不明不白就跟人家同居，你没听懂啊？啊，还回去？行，不是同居，合租，合租也不行。钱多多，我告诉你，你妈妈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我也不会把你逼死。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吧，要么跟许飞结婚，要么你跟我回杭州。
0: 哎呀，老吴啊，我说你说话不要带那么大情绪好不好啊？多多呀，你妈妈说的那两个原则呀，也不是没有道理。爸爸觉着他也不算为难你嘛。
3: 我没为难他，他可为难我了啊！你说我让他跟许飞结婚，是在人家许家啊敲锣打鼓，心甘情愿把他这个儿媳妇迎娶回家。我让他回杭州，是他现在必须放弃他所谓的事业的前提下，他哪一条做到了啊？
2: 妈，您是仅仅让我做到吗？您是让我明天立刻马上做到，那谁行啊？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们两个人啊，这一个比一个倔。
3: 我倔，还有比你女儿更倔的吗？都沦落到摆地摊了，还跟我在这谈什么事业？
4: 钱多多回到自己的卧室，正准备休息，这时赵媛媛冲了进来。
5: 放你！啊！
2: 吓死我了，媛媛，
5: 你搬回来住了？
2: 嗯。多多姐，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替你挡了一劫。马文。
6: 怎么又是马文啊？怎么了又？
5: 马文今天到奶茶店里面来找我，他非死乞白赖要跟我回家，我打死也不同意，他这才拉倒的，要不然今天你就完蛋了。
2: 媛媛，我问你，你最近怎么老跟那个马文搅在一块儿啊？
5: 那还不是因为你。多多姐，我发现马文这个人吧，怎么说呢，我这越跟他相处越觉得这个人值得交往。
2: 你就是一小孩，在你眼里世界上的都是好人，你要那么欣赏他，你嫁给他呗。
5: 行啊，只要他追我，我就敢嫁给他，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2: 多多姐，我跟你说真的，马文现在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就给人家一次机会呗。马文真的挺好的，他到我的奶茶店里，他说他想跟我回家，他想回家等着你回来，他还想替你照顾父母，你看多好的一个男人啊，又孝顺又痴情，是吧？
6: 哎呀，媛媛别说了好吗？你看不出来我心里特别烦呢。小暖的罐里一天都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快去睡觉啊，乖。
5: 那我去睡觉，但你得好好考虑啊，听到没有？
6: 啊，好好好好，
5: 晚安。
4: 许飞为了帮助钱多多筹集启动资金回家求助于父亲，而这一切自然要瞒着母亲马玲。
7: 爸爸，
8: 菲儿啊，你吓死我！你怎么走路也没声音啊？
7: 妈妈她人呢？
8: 你妈不在，

0: 爸爸，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1: 你借钱干什么？
0: 是多多和依依，他们正要准备创立自己的品牌，想要开一个服装店，所以就需要一点钱。我希望多少能够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向妈妈开口。
1: 菲儿，有办法。你需要多少？
0: 5万块就行了。
1: 好，那你后天回家来拿。
0: 啊，爸爸，你自己去银行，那多不方便呢。你把存折交给我就行了。
1: 没有存折了呀，必须我本人到柜台去补办。
0: 啊？为什么？
1: 这件事千万别跟你妈讲啊。我偷偷的给自己啊存了5万的私房钱。你妈这个人呢太精明了，我怕她发现就把存折给烧了。需要的时候啊，我拿着身份证到柜台去补办。
0: 爸爸，你怎么这么怕我妈呀？真是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2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

0: 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即武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不到丁山三公里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即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即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即武城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溧阳上新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天再见。
3: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动作战，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下历史新高。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是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向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是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号上午，大马士革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了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然是处于非常活跃的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9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表示，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的速度超过了当前应对能力。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

0: 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9: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11: 大家好。
9: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 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1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9: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12: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
9: 嗯，
1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嗯，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9: 是，
12: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
9: 嗯，
12: 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啊，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9: 嗯，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12: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
9: 嗯，
1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
9: 哦，
12: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
9: 嗯，
12: 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
9: 嗯，
12: 那这样一些本身这个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9: 对对对
12: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
9: 嗯，
12: 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9: 嗯嗯，
12: 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
9: 嗯，
12: 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9: 对对对，
12: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
9: 嗯，
12: 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心肌病，这个可能在一些育龄期或者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妇女当中更常见的，这个我们也会见到，
9: 嗯，
12: 它的表现它有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心肌梗死，它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志物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的一些症状，
9: 嗯，
12: 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它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
9: 嗯，
12: 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这个，
9: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12: 对对 对, 对、
9: 啊，
12: 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9: 啊，真的叫心碎，
12: 对对对，
9: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0: 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也不够劲，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冰的水，
1: 蹲蹲蹲，
0: 对对，可能一时他这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然后就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缩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
1: 嗯，
0: 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
1: 嗯，
0: 出了汗很多人洗冷水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
1: 嗯，
0: 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1: 对，
0: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
1: 嗯嗯，
0: 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
1: 嗯嗯，
0: 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嗯，
1: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0: 对，
1: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人也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合用这个替格瑞洛。但替格瑞洛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
1: 嗯
0: 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可能
1: 很典型，
0: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
1: 嗯嗯，
0: 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换成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
1: 嗯，
0: 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

0: 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
1: 哦，
0: 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不好啊，啊，然后担心紧张啊，这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发作性的痉挛，发作性痉挛，然后它有的人持续时间短，有的人持续时间长，
1: 嗯，
0: 然后它等到它好的
1: 时候送到医院去可能就
0: 过了，哎，然后你心电图什么东西也做不
1: 出来，查不出来了，
0: 所以这个痉挛这个东西呢，它很难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后
1: 捕捉到，
0: 对，捕捉到，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尝试用一些比如说预防性的防治性的一些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可以吃点第二硫卓，对吧，
1: 嗯嗯，
0: 啊，这种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啊，然后还可以用点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一些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一些作用的药，
1: 嗯，
0: 你可以加着尝试试试看啊，然后呢同时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然后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1: 大问题，
0: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啊，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的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1: 情绪，
0: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不就是心梗，但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他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
1: 嗯，
0: 哎，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1: 焦虑了，
0: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哎，他反而会好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他往往是静息的时候他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他一些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1: 哦，这个也是
0: 正好是一个
1: 很明显的一
0: 个
1: 区别，
0: 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舒服，
1: 很舒服，
0: 对对，会舒服，但是如果真要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
1: 嗯，
0: 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1: 没有什么
0: 没有影
1: 响的，
0: 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1: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在临床上，啊，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已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心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 哦，
0: 因素
1: 一个诱因，
0: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啊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 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
1: 嗯、
0: 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
1: 啊、
0: 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
1: 嗯
0: 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 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他双心了。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单心，单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没有明确的
1: 目前气质的病，
0: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就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这些刺激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单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这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0: 对 对。
1: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啊，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
0: 对
1: 对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0: 嗯，有关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
1: 嗯，
0: 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对，第二宽泛，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是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
1: 嗯嗯嗯。
0: 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1: 对，很严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是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是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
1: 嗯，
0: 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
1: 哦，
0: 那么
1: 这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0: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1: 我哪儿哪儿都不好。
0: 对他，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1: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精神科看一看。
0: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啊、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发，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1: 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
1: 嗯、
0: 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
1: 哦、
0: 啊，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1: 比例还挺高，
0: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1: 对 对, 对。
0: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
1: 嗯、
0: 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 然后就是

0: 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1: 排斥，
0: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
1: 嗯，
0: 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他认为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地方，
1: 感觉很负面的一种
0: 疾病、
1: 啊、
0: 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从小孩的比如说一些脑瘫多动症对吧，然后包括有些器质性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因为这个头颅的外伤以后导致一些精神障碍对吧、
1: 嗯嗯、
0: 包括老年人的比如说一些这种
1: 痴呆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这些再包括更常见的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症啊，这些抑郁症，睡眠门诊，睡眠不好，因为睡眠障碍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淡化精神两个字，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找一些心理睡眠方案的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地方去看、
1: 嗯、我感觉这个词儿好一点啊、
0: 嗯、
1: 精神睡眠、
0: 对
1: 他, 会他愿意会接受一些
0: 心理睡眠门诊，对，他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点、嗯、
1: 是的是的、啊、那么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得了双心疾病，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温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防办、市应急局和市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9: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4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星疾病哈。它这个星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星呢指的就是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星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3: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星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
0: 小问题，
3: 慢性稳定的状态。
0: 对，
3: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肯定要
0: 赶紧抢救了。
3: 对，
0: 对，
3: 抢救它心血管的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它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讲它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0: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3: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0: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3: 对、
0: 啊、
3: 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

0: 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身上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身上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1: 交给专业的人，
0: 对，绕开他，嗯，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1: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但是有用。
0: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
1: 嗯 嗯，
0: 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环境，
0: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1: 就回老家嘛，
0: 对吧？
1: 是是，
0: 我觉得
1: 是
0: 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外地。啊，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1: 好好活着最重要，
0: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啊，这是这个
1: 中医，
0: 包括中医也算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1: 是是是，八段锦。
0: 对对，精气养神。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
1: 嗯，
0: 啊，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啊，或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
1: 对
0: 对，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啊，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症状会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物。
1: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是吧？
0: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1: 嗯嗯，
0: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1: 啊，
0: 我们讲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他这段时间因为他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他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阿氮卓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司唑仑这一类，还有阿卜唑仑等等，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森，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精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卓的药物有一个好处，就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1: 副作用，
0: 对，没有
1: 昏昏沉沉的那种，
0: 对，这些副反应，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也可以考虑
1: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0: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他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停药的
1: 啊，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很多产后抑郁症他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他的心理情绪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1: 激素，
0: 对，跟他那段时间激素的这个分泌啊这是有关系，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他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1: 激素平稳了，
0: 对，
1: 他就好了，
0: 他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 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嗯、那么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去氯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
1: 能自愈，
0: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
1: 嗯、
0: 我们不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1: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0: 对，那
1: 也
0: 有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1: 是、
0: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
1: 嗯、
0: 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尽早去救治，不要让它拖到最后
1: 很严重、
0: 啊、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1: 嗯，
0: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1: 加大，
0: 会加大一点，对，或者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1: 那您觉得哪一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0: 首先
1: 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0: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
1: 嗯，
0: 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1: 谨防复发，
0: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
1: 嗯
0: 嗯，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1: 心脉受损，
0: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你、
1: 嗯、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0: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
1: 嗯、
0: 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就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1: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0: 对，屏蔽他、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割舍不下放不下、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啊，消瘦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1: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 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 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汇聚全市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人才与优质创新项目，以赛促创，以赛赋能，充分彰显了我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得到退役军人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经过自主申报、严格初审，一共有16个来自新兴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参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专业评审的形式，对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综合评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是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近期受到台风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多个村屯被淹，毒蛇出没导致多人被咬伤。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将抗蛇毒血清长期存在的核心隐忧再一次推至台前。我国每年发生毒蛇咬伤20多万例，血清覆盖率很低，缺口甚大。国内具备抗蛇毒血清生产资质的企业至今仅有赛伦生物一家。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1美元约合162日元，以上企业破产是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一次超过5000家。数据显示，上半年破产企业涉及负债总额大约是7341日元，同比增长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现，我呀是一条

0: 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的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防办、市应急局和市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8: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4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的检查，冷却液、轮胎、散热系统呢都要逐一排查。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路段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双向的寿凤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至玉旗之间；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车。

0: 老旧店招牌逐户核查，存在松动、锈蚀隐患的，立即敦促加固。对垃圾填埋场、中转站、灰渣处置厂全面疏通排水系统，加高加固挡水围挡，所有排查点位建立专项台账，例行例改类隐患当天清零，短期无法根治的点位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逐一盘点，动态补充，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家目的地，澳门连续2年荣登榜首，香港则由去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此次榜单的10家目的地依次是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中国澳门是连续2年登上榜首，在休闲娱乐及景点住宿方面获得高度评价。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默兹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的时候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分析指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战斧巡航导弹的部署被视为威慑俄罗斯的重要举措。德国最终采购的巡航导弹和发射装置数量将不予公开。当地时间7月9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其中包括了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持续围困欧拜伊德期间犯下的暴行。欧盟此前已经对苏丹18名个人及8个实体实施了制裁措施，包括了冻结资产、禁止进入欧盟国家。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包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0: 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
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今天呢是一个周五、啊、
1: 周五
0: 的时候总是能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1: 哦，是吗？
0: 哎，大家都比较闲
1: 是吧？今天真闲、嗯、
0: 早早就开始八卦起来了。
1: 哎呦，
0: 我一朋友跟我说，
1: 说什么呢？
0: 说昨天呢他发现了一只蟑螂，
1: 那不赶紧弄死他。
0: 于是跟他聊了很久。
1: 嘿妈呀，你这朋友得多无聊，能跟蟑螂还聊很久。
0: 他把生活的不爽
1: 啊，
0: 工作的压力全都给他讲了一遍。
1: 那怎么你这朋友够缺倾诉对象，跟蟑螂聊
0: 啊？我以为你说他够缺德呢。你
1: 那不这不要瞎断句、啊、
0: 哎，确实吧，咱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也发现有些话呀跟谁说都不合适。
1: 哦，就不太合适，
0: 对不对？
1: 对，
0: 生活的烦恼你跟家里人说说。
1: 嗯，
0: 家里说你怎么，我才是你的烦恼之源是吗？
1: 你看看、嗯、
0: 工作的情况跟爸爸谈谈
1: 啊，
0: 爸爸就开始跟你着爸爸就开始着急了、
1: 啊、是。
0: 哎呀，这孩子呀现在工作遇到这麻烦呢、
1: 啊、
0: 我这当爹的不能咋地呀，
1: 说明你回家少了呀，你要常回家看看、
0: 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找人倾诉啊、嗯、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事儿、
1: 哦、那肯定
0: 你得找对人，这个人和你倾诉的这些事儿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1: 哦，
0: 你就像他跟我们倾诉这些事儿的时候，在群里
1: 啊
0: 游戏里的群友八竿子打不着、哎、
1: 对，
0: 是吧？平时呢、嗯、就玩玩，现在也不怎么玩了，主要是哈、
1: 哎、对，
0: 所以呢他就找我们聊，
1: 找你们聊。
0: 所以我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一蟑螂聊。
1: 哦，这么个
0: 能理解是吧？
1: 小强，
0: 关键是讲完了以后啊，
1: 嗯，
0: 一脱鞋就给他拍死。
1: 好家伙，你这朋友疯了吧？
0: 对，我说你何必呢，你直接拍他不就完了吗？
1: 对呀，你跟人聊完了把人拍死。
0: 他说没办法
1: 啊，
0: 他知道的太多了。
1: 不是，等会儿
0: 不能放他走啊。
1: 陆老师
0: 啊，
1: 您是在点我吗？
0: 我点你什么呢？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周武王。
0: 你知道的也不少啊。
1: 我知道的太多了。
0: 你知道的太少了。我跟你说点吧。
1: 啊，你跟我说、
0: 哎、我跟你说点吧。
1: 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啊说
2: 像话吗？
0: 不像话啊。
1: 是啊，你看到今天才跟我说啊。
0: 以前我这个人特别排斥八卦。
1: 哦，以前您排斥八卦。
0: 对呀、啊、我觉得这聊八卦这老是在背后说人话。
1: 哦，蛐蛐别人不好。
0: 对呀、啊、
1: 嗯，
0: 现在哎，那谁怎么，你跟我说说呗。
1: 哎，赶紧进来赶紧进来。
0: 这人呐会变的哈。
1: 哦，对，
0: 但我们这也不叫蛐蛐别人。
1: 哦，您这不叫蛐蛐别人，
0: 分享。
1: 您这叫蟑螂别人。不叫蛐蛐，
0: 你要一巴掌给我拍死是吧？
1: 对，可以啊。
0: 就是跟人聊聊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1: 对呀、
0: 啊、那你就发现人就是这样，人会变的。
1: 哦，人会变，
0: 随着年纪的增长，有些东西你本来很排斥
1: 啊、
0: 后来你就逐渐的接受了。
1: 哦，
0: 是吧？
1: 对，您说这个有道理。
0: 以前呢我就不吃牛蛙。
1: 哦，您以前不吃牛蛙
0: 啊？慢慢的我就接受了。
1: 哦，
0: 那因为你很多朋友一出去
1: 都吃这个，
0: 都吃这个，
1: 哎，好吃。那
0: 以前我就不吃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好看，
1: 我吓人，
0: 看的那样子，我想到那样子我就难受。
1: 最后现在您吃牛和青蛙，
0: 后来放嘴里了，你知道了，它长不上，长不上不重要是吧？
1: 那可以，以后啊，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啊，
1: 咱们去一个关灯酒店。
0: 为什么呢？
1: 你就把灯关了，您看不着它俩，
0: 就只吃
1: 就行，不觉得奇奇怪，对，就往嘴里放就行了。
0: 哎、对。以前呢我也接受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食物啊。
1: 哦，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昨天还说呢，这个生的接受不了。
0: 对、嗯、啊，那个我现在也不太能接受。
1: 哦，不太接受。
0: 那个不是我意识上的不接受。
1: 哦，
0: 是我身体上的不接受。
1: 呵，你看毛病不少。
0: 对、毛病不少
1: 是不是 啊？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
1: 啊，
0: 有什么东西呀、啊、
1: 嗯，
0: 是你曾经很排斥
1: 哎
0: 后来接受了的。
1: 这个陆老师有发言权
0: 啊。
1: 哎，就像我就是他曾经很排斥后来接受了。
0: 您这话说的
1: 是不是
0: 从哪儿看出来的？
1: 就现在您跟我一块说烂梗了吗？
0: 啊，对，
1: 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排斥您啊。
1: 啊，不是排斥我，
0: 纯排斥烂梗、啊、
1: 哎呀呵，你看
0: 现在有用、啊、
1: 有用了，那就
0: 用用好笑是吧？
1: 哎，你看
0: 哎，那就
1: 必须的啊、
0: 嗯、哎，确实也有意思、嗯、是吧？
1: 是吧？
0: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聊聊天啊。咱们来聊聊有什么东西以前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呢、
1: 哎、
0: 就接受了、啊、
1: 对，
0: 什么都可以，
1: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0: 哎、食物也行，饮料也行、
1: 哎、人也行，
0: 人也行，
1: 什么东西，哎，
0: 对，
1: 成长的过程都行。
0: 对、啊、你说成长的过程以前也有很多。
1: 嗯，
0: 就我这人特别叛逆，你知道吗？
1: 是、啊、
0: 以前特别叛逆。
1: 您还叛逆？
0: 特别叛逆。
1: 哦，
0: 我以前就是叛逆期的时候啊，
1: 不接受自己的身世，一直以为自己是王子。
0: 哎，
1: 到现在接受自己周武王了。
0: 哎，对
1: 连上了啊！行行行，挺好。
0: 我现在开始不接受少长江了，我受不了了。
1: 哎，这你看看，刚才还受得了，那现在又受不了了、
0: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1: 对对对，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哎，
0: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和这个
1: 台风
0: 有关系的一些小知识、
1: 对对
0: 小常识啊。
1: 哎，
0: 那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这个分享。
1: 没错。
0: 好，那么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缘由会》。
1: 哎。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5: 好欢迎你，好欢迎你啊！
4: 怎么的了呢？
3: 怎么的了呢？
5: 啊，好欢迎你啊！
3: 怎么的了呢？
5: 啊，你看看，
3: 为什么好欢迎我呀？
5: 就是特别欢迎你嘛。
3: 为什么呀？
5: 好欢，那不是你说的吗？为什么呢？
3: 这个人，我，你，他。就这样吧，
5: 你看看，你我他都说了，唯独没说什么呀？
3: 啊，
5: 嗯，你看看，你排斥什么呀？啊，
3: 有什么东西呀？是曾经很排斥，现在更排斥？
5: 不至于，不至于，
3: 至于，至于，至于，
5: 排斥，排斥，我就接受了。
3: 我脑子嗡嗡的，你知道吗？
5: 是吧？这最近气压低呀，
3: 物理上嗡嗡的。
5: 哦，物理上的
3: 啊。
5: 哦，那注意啊。
3: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什么东西就是你曾经很排斥后来接受了的啊。调皮的牛肉丸子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你还记得20年前镇江是特别火的自助火锅吗？
5: 20年前
3: 我不记得，我来镇江没有20年。
5: 20年前特别火的自助火锅是什么呀？
3: 20年前是2006年。
5: 2006年，那
3: 2006年我才
5: 算了吧，我也没来呢。
3: 我才16岁，我没上大学呢，我还
5: 我2007年刚来的啊。
3: 真的吗？
5: 对对，我2007年来的。
3: 这20年前的事儿我不知道。
5: 哎呦呵，你这家伙啊！
3: 他说大石口东站老健康路头子上有一个大厦的5楼开过一家。
5: 哦。那我知道应该是某一品牌什么魅，是不是？
3: 这家的特色就是什么猪啊牛啊内脏，那个魅是吗？
5: 是什么魅？可能是不是那个调皮牛肉丸？如果你听给我们回，哎，对对对对，
3: 逮着那个妹妹，
5: 就逮着那个妹妹往锅里面使劲的涮，
3: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快把这句话撤回去。啊，我知。

0: 绕着不对，那不是老健康路的头子上，老健康路在哪？
1: 可能也有那么一家吧。
0: 尤其是说那个大猪腰子啊，一大片一大片切的，血呼啦叉的啊。当时高中生，我膈应的又不要不要的，我觉得这哪是吃饭呢啊！现在看看真香。
1: 嗯，
0: 对，腰片
1: 是
0: 我以前也不吃腰片，
1: 那肯定的
0: 啊。你怎么都那肯定的呢？
1: 现在吃了，那这那对不对？情况不一样了嘛？那肯定的
0: 啊，
1: 对不对？现在得补了。那不是吗？啊，所以我说，你看多肯定，来自少老的肯定啊。
0: 就以前我也觉得哈，后来也是我们同事带我们去吃火锅
1: 啊
0: 啊，当时刚来镇江的时候啊，那家蛮土的那个火锅
1: 啊，
0: 很火那个时候、
1: 对对对，你看
0: 那时候特别火，就是我们的同事就聚餐就去那儿，
1: 岁数不小、
0: 就是、
1: 那个土是吧？
0: 就对
1: 、哎、
0: 就去那个就是五星电器旁边的那个
1: 啊，知道那个瞧一下去。哎，
0: 就是那个T字路口那个地方，以前有一家哈，
1: 对对对对
0: 过去，他教我调了一个酱。
1: 哦，他教你？
0: 他教我调了一个酱，哇，那个酱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惊呆了，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在这个火锅上调了那种酱。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您吃那个吃的，
0: 吃酱吃的是吧？
1: 您现在这么酱，
0: 我老酱了啊，
1: 别酱。
0: 对他用那个海鲜酱打底，用三勺海鲜酱。现在很多火锅没有海鲜酱，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去吃了啊。
1: 哦，这么
0: 个
1: 意思，
0: 那个是甜咸口的啊。
1: 哎，镇江火锅店注意啊，给陆源进点海鲜酱啊。
0: 然后呢，一勺蚝油，
1: 哦，
0: 然后呢，放点芝麻，放点蒜，放很多、
1: 很多，
0: 对，
1: 很多什么呀？很多芝麻还是很多蒜？
0: 蒜泥，然后香菜，
1: 哦、哎呦
0: 啊，然后呢，和起来以后是就是像那种。它不是蘸料，不是那个像油一样的流动的。
1: 哎呦，您这、
0: 就是、
1: 您这个我一听，您还放点芝麻酱吧？是不是应该？
0: 没有芝麻酱。第一代1.0的版本的时候，就这几样东西。
1: 哦
0: 哎呦，我当时我觉得就其实就是海鲜酱的味道嘛，就比较浓一点啊。然后真的就，然后那个蘸那个腰花，哎，我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1: 是吧？哎、
0: 我真的是、啊、
1: 吃一股海鲜腰花味。
0: 后来我每次去。这个火锅我都会点那个腰片儿哈、
1: 哦，
0: 然后有几次，你要就是大概前两年的时候，就我妈妈来镇江的时候啊，就带
1: 她
0: 去吃锅盖面，
1: 哎，
0: 然后我呢也老是点那个腰花面，
1: 哦，
0: 干拌的腰花面，我妈妈就好奇，说这孩子以前也不吃这些东西啊，
1: 哎，现在怎么吃
0: 了呢？现在都吃了哈，
1: 入乡随俗啊，
0: 以前他们也从来没买过
1: 啊，这么个意思，
0: 他们也没做过是吧？没见过。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猪大肠
1: 哦，猪大肠
0: 以前真的不接受。
1: 对，
0: 哇，猪大肠，我第一次闻见猪大肠的味儿哈、是我大姑姑
1: 哦，大姑姑
0: 她会吃，爱吃
1: 哦。
0: 然后我大姑父呢是上海人
1: 哦，他做这个。
0: 哎，当时呢，这个在我们那儿啊，就是、就来到我们那儿，然后跟我大姑姑就结婚了嘛。然后呢，我大姑姑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做客，她特别会做，
1: 就做的这个。
0: 她做的饭我都是没见过，到她家第一次吃过咖喱鸡丁炒饭。
1: 哦，你看看，
0: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咖喱鸡丁炒饭，
1: 哦，
0: 惊呆了，知道吗？
1: 哎，你看，
0: 啊、会做菜。然后有一次，我就后来我就挺盼望去他家去做客的，
1: 就想吃好吃的，
0: 对，就是
1: 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就新玩意儿。
1: 嗯，
0: 我们家呢就做饭就稍微就比较传统一点，家常菜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家那天我去了以后，他家厨房在门口
1: 哦，
0: 那种老房子
1: 啊，
0: 一进门先是厨房，
1: 哎，
0: 然后进去了才是这个里屋、
1: 对对对对对
0: 客厅什么的啊。就门口他在炒猪大肠，那个味儿，我的天哪！
1: 是香还是不香啊？
0: 臭啊！他炒的时候，那个味儿也太可怕了，是吧？当时我退避三舍哈，
1: 赶紧走了，
0: 冲到了里头去。
1: 嗯，
0: 我也没敢吃，
1: 我没敢吃那道菜。
0: 劝我说：“你吃，这吃起来绝对不是闻那味儿。”
1: 对，
0: 我没敢吃。
1: 哎呦
0: 啊！但
1: 亏了。
0: 后来也是，这长大了以后哈、啊，也是鼓起勇气吃了以后，哎，
1: 好吃，
0: 火。
1: 对，
0: 你看看是吧？还得尝。尝试，
1: 没错，
0: 人要多尝试、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啊，聊聊这个以前不接受的，后来就慢慢接受的这些东西，
1: 没错，
0: 或者是事情，
1: 哎，
0: 有些事情也是啊，
1: 哎，有好多事儿也是以前不接受，
0: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这个，我以前从来不会晴天带把伞在包里
1: 哦，
0: 后来我奶奶就告诉我，你无论什么情况，你带把伞，
1: 未雨绸缪，
0: 哎，我就接受了。
1: 你看，
0: 因为有一天晴天下大雨，
1: 哦，
0: 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1: 嘿，
0: 啊，我就后来带了伞， 然后又遇到了一次，
1: 哎，打开伞了，
0: 周围没有人，一个人带伞，
1: 嘿，
0: 我从从容容从包里掏出一把伞，
1: 哦，那真好，
0: 哦，你看看
1: 是吧？哎，
0: 哎，
1: 对喽，
0: 所以说马上这个，现在也是在今天上午11:53的时候，镇江市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1: 啊，
0: 预计呢，这个受第九号，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
1: 嗯，
0: 11到13号，咱们镇江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
1: 哎呦，
0: 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1: 嗯，是，
0: 短时雨量比较大啊，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这个时候大家就听劝，
1: 得听劝，
0: 啊，以前我也不听劝，
1: 哎，
0: 现在我老听劝了
1: 啊，那不行，
0: 是的啊，嗯，那么在台风天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防范，
1: 哦，
0: 哎，我们该如何来准备一些物资或者进行哪些应急的处置，
1: 嗯，
0: 稍后呢也慢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
1: 没错没错啊，
0: 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来聊天互动，
1: 对，
0: 咱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事儿以前是不接受的，
1: 对
0: 啊，后来你就接
1: 受
0: 了啊，
1: 嗯，
0: 这是来自花儿乐队，我是你的罗密欧。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

0: 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利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温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防办、市应急局和市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4: 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灰姑娘刚给我发了一个语音，
1: 哦，发了个语音，
0: 哦，
1: 是不是有什么路况啊？
0: 啊，不是，是互动
1: 啊，哦、是互动。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曾经很排斥，
1: 嗯，
0: 后来就接受了的啊，不局限于食物，
1: 哦，不局限，
0: 不局限于食物，
1: 吃的，嗯，
0: 对，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行为啊，习惯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我说带伞这个事，
1: 嗯，
0: 男孩子就夏天打太阳伞，你知道曾经有个互动话题叫打伞羞耻，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
1: 我从来不羞耻，

0: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1: 对，然后就之前有网友讨论嘛，就是男孩子说夏天打伞防晒，
0: 哦，
1: 就显得非常非常不爷们儿
0: 啊，这么个意思，有人这么说过。
1: 但是其实从这个保护皮肤啊，就防晒的角度上来说，
0: 哎，
1: 你打伞是最好的物理防晒之一了，
0: 没错。
1: 你擦防晒霜，它这个它有可能会这个掉，而且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不一样，
0: 哦，对，
1: 而且呢，这防晒霜也不便宜，
0: 没错，
1: 你一把伞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啊，
0: 哎，
1: 晴天打太阳，雨天打雨，
0: 哦，
1: 啊，
0: 这么个意思，挺好。
1: 所以就有一个什么男生说打伞羞耻这事儿啊，你像少哥就是不排斥，
0: 哎，对，
1: 也有很多男生就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之后，他们也就
0: 也无所
1: 谓了，那就打，就我正常防晒，防晒是对皮肤很好的啊，
0: 是
1: 因为这个晒久了对皮肤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0: 有伤害嘛，
1: 对啊，所以呢，以前可能有些人排斥，那后来他就接受了，
0: 啊，对
1: 对吧？所以不仅限于食物，
0: 对，
1: 但是大家聊的都是
0: 食物啊，那也没关系，咱们听听，
1: 这个灰姑娘说的是猪脑，
0: 哦，猪脑，以前不吃猪脑，
1: 我以前也是
0: 不吃，
1: 我不是不吃，我就没见过，
0: 我没见过。
1: 就还是那家店
0: 啊，哦，嗨，
1: 还是那个人，
0: 还是那家店，
1: 还是那家店，
0: 哎，
1: 也是的。他第一次带我吃猪脑
0: 哦，
1: 但是我小时候吃过那个鸡的脑子，
0: 啊，
1: 鱼脑子，
0: 鱼脑，哦，
1: 啊。小时候我奶奶都说了，这小孩吃啥补啥，赶紧能让他吃吃这个，
0: 对，哦，对对对对，
1: 就补的比较快啊，
0: 哎。
1: 然后呢，我就吃过，但这些它小啊。
0: 哦，小
1: 猪脑多大一个呀，
0: 哎？看不太那个什么，
1: 啊，
0: 看不
1: 而且刚拿上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
0: 啊，吓一跳啊，
1: 哎！我的天！啊，后来是吧？哎，他说没关系，就说了以后我们分分，
0: 哦，
1: 就看不出来了，是吧？
0: 这么个意思。
1: 哎，后来也确实啊，也还可以啊。灰姑娘说，这猪脑大学的时候啊，同学聚餐去火锅店，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让我吃啊，一开始我不碰，
0: 哎，
1: 我也不吃，然后他们跟我说着我什么。跟着他的动作来，先煎一点点
0: 啊，哦，一点点的，
1: 蘸一蘸卤，
0: 哦，
1: 眼睛闭起来，
0: 你看啊，
1: 你就当吃了豆腐嫩嫩的，
0: 还得到那个关灯的饭店，
1: 哎，
0: 就不应该开灯看。哎呀，你看看这家伙给陆老师反应太大了啊，哦！
1: 然后呢，他就吃了，
0: 嗯，
1: 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
0: 一座
1: 大山
0: 啊，
1: 就很多东西就像那个去云南
0: 啊
1: 吃昆虫，
0: 哦，吃昆虫现在有好多地方也都有，
1: 是吧？
0: 东北吃那个蚕蛹，
1: 哎，
0: 广东的吃那种水里面那种甲壳类的那个，
1: 有些人是不接受的，
0: 哎，对，有些人不接受，
1: 但是这据说吃了以后就
0: 还行，
1: 就还行，
0: 嗯，
1: 但是我
0: 高蛋白
1: 也是得看，就这个看着就不行，
0: 哦，看着
1: 我看着不行哈，
0: 嗯，
1: 那天我还刷到了那个一个视频，
0: 哦，什么呢？
1: 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水狮
0: 啊，
1: 哦，你还记得吗？就龙狮啊，还是什么东西？
0: 哦，
1: 就
0: 那个
1: 那个对，就那个大大甲壳虫一样。
0: 水狮提督啊，
1: 还有专门养殖这个，
0: 哎？有，就是专门现在吃的都是专门养的嘛。
1: 对，
0: 啊，哎，那野生的那边不行
1: 啊，
0: 那野生的太吓人，更吓人了呢。
1: 对，这很吓人啊。
0: 是啊，
1: 但人家说了，你吃了你就接受了。
0: 哎，对了，越吃越好吃。嗯，
1: 对，越吃越好吃。
0: 嗯，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不敢，因为我看都不敢看。
0: 啊，对，有人害怕这个。
1: 真的就是。嗯，真，你水里的东西有那么多好看，你为什么非要去看那个呢？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为什么非要吃它呢？
1: 啊，你想想，万尾银鱼，
0: 对呀，啊，
1: 水母精灵
0: 啊，
1: 不好看吗？
0: 你说的你能吃吗？这
1: 不能，我就说的是看，
0: 能看，
1: 这水里的好看的啊，
0: 那必须的。
1: 南京海底世界
0: 啊，
1: 也很多好看的水生物。
0: 哎呦，
1: 他们如此的美好，
0: 嗯，
1: 对吧？那么也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在这个暑期去南京海底世界。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
0: 就来了，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没错，
1: 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
0: 嗯，
1: 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
0: 对，
1: 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0: 没错，而且这个全新升级的这个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呢，非常的棒啊！这有四大核心区域，就整个场馆里面啊，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
1: 哎，
0: 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啊，
1: 嗯，
0: 灵动的水母精灵啊，还有南郊人、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等等的，都在等候大家啊！
1: 是啊，
0: 哎，
1: 你可以自由打卡，

0: 是
1: 参与很多的游戏、啊，
0: 哎，还能赢那叫什么
1: 知识问答，对、
0: 嗯，
1: 成功通关就可以获得活动赢票了，
0: 太棒！
1: 换礼品，
0: 哎，换换换，
1: 海洋徽章，
0: 哎，
1: 企鹅毛绒，
0: 哎，海洋捏捏乐，
1: 捏捏，
0: 哎，五 D 电影券，
1: 旋转木马券，
0: 哎，都有啊，还有免费停车券
1: 啊。而且还有这个全新的极地馆互动大戏，派你当嗨王，
0: 哎，咱就去嗨去就对了，
1: 哎、
0: 嗯，
1: 哎，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
0: 嗯，哦，这全新开演了，
1: 对，
0: 哎，真人趣味喜剧情节，还有海豚呐、海狮、王牌联动表演，
1: 全、
0: 哎。
1: 哎，全是常态化，精彩不间断，
0: 特别棒！
1: 海豚表演
0: 啊，
1: 美人鱼表演
0: 啊，对，来了！
1: 人鱼公主见面会，
0: 你看看，
1: 银鱼风暴，
0: 哎呦，
1: 萌宠投喂，
0: 嗯，
1: 海洋科普轮番上演，
0: 还能学知识，
1: 对呀、啊，
0: 太好了！
1: 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
0: 对喽，
1: 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太棒了
1: 啊！
0: 赶紧去啊！
1: 对，
0: 哎，那去这个什么抖音呐、啊，或者一些上面有人家的官方号、
1: 嗯，
0: 哎，咱们也可以去看看能不能抢一些周边呐、啊，
1: 是
0: 或者是优惠什么的啊。
1: 嗯，咱们今天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啊，
1: 以前不接受，后来接受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一个牌子，我马上去分享一下、
0: 哦，
1: 我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0: 对啊、
1: 哦，
0: 是一个品牌啊，是一个品牌是吧？
1: 对，还是一个品牌啊。我们稍后再聊啊。那么各位、哎、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
0: 嗯，
1: 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0: 对喽，
1: 这是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儿。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7: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8: 好的，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9: 我是小少，
8: 路飞加小少，
9: 快乐不知道。
8: 欢迎各位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啊！今天是一个周五，也是希望各位回家路上啊安稳如虎。
9: 好家伙啊，安稳如虎，
8: 强行押韵，强行押韵啊！
9: 这句真虎，
8: 希望大家安安稳稳的啊！
9: 哎，对了，
8: 安安到家啊，
9: 没错
8: 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几天的这个台风啊，今年第9号台风8V的影响，预计11号就是明天这个周末啊，可能会影响到咱们镇江市、啊、
9: 没错，
8: 咱们镇江气象台今天中午11:53发布了蓝色预警信号，
9: 对，
8: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密切的关注。也今天好像到目前为止也有几条新的消息，我还没来得及关注啊，说这个台风闭眼了，
9: 对，
8: 台风转向了、啊，
9: 台风减弱了，
8: 对啊，但是这个它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它飘忽不定的啊，
9: 是，
8: 你就算它转向了，你也不知道它往哪儿转的，会不会再转回来、啊？
9: 哎，对。
8: 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预测是，确实对镇江会有一定的影响，
9: 哎，有一些影响的、啊、
8: 对，尤其是这个风力啊，咱们镇江最大的阵风将逐级增大到7到9级，
9: 哎，够大的啊，
8: 江湖水面9到10级啊、
9: 哎、
8: 也有可能会有短时分散性的雷阵雨，
9: 嗯，
8: 短时雨量可能会很大、啊、
9: 没错、啊、
8: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注意防范一下，
9: 哎、
8: 啊，那有些朋友也在之前就看到了这个，昨天少哥还说了呢，
9: 嗯，
8: 说这个窗户，
9: 对，
8: 叫什么来着？
9: 贴个米字，
8: 贴个米字儿
9: 啊，
8: 这
9: 我说这
8: 个
9: 贴米字不管用
8: 啊，
9: 得贴个麦字儿，
8: 对吧？
9: 哎，
8: 麦克风、啊，
9: 对，得让他克克风，
8: 麦克风啊。这贴米字呢，也有很多朋友就问，这贴这个米字到底有没有用呢？
9: 啊，
8: 这个在之前上海网呢就，这个发这个辟谣发文啊，说大风刮大风时玻璃爆裂主要有3大原因，
9: 哦，是吧，
8: 包括杂物被风吹起撞击玻璃，
9: 哦，
8: 风速大让玻璃震荡产生震荡频率，
9: 对，
8: 从而产生共鸣效应将玻璃震碎，玻璃受强风吹，然后呢导致弯曲变

0: 型最后破裂啊。
1: 哦，
0: 根据研究，玻璃上就窗户上 啊最脆弱的位置是正中心。
1: 哦，中心点。
0: 因此呢，你胶带贴的时候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是能够提高玻璃的承受力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不过推荐米字型的贴法。
1: 嗯
0: 啊，这个米字型贴法呢，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
1: 哦，
0: 降低出现共鸣效应，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破碎呢，也能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另外呢，也可以节省胶带用量，
1: 哦，
0: 保证室内的采光你都给它贴上了。
1: 对对对，那不行，
0: 不合适啊，
1: 看不着外面了。
0: 哎，比较适合一般家居使用。
1: 哦，
0: 啊，也有很多网友就分享了啊，尤其是住在这个沿海地区的朋友啊，就是不管有没有用，我贴了再说
1: 啊，哈，
0: 对吧？
1: 求个安心啊，
0: 求个安心。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贴米字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对角线交叉法，先贴 X，
1: 哦，
0: 再补横竖线，
1: 没错，
0: 这样就对齐了啊。
1: 哎，真好。
0: 然后呢，也别把这个胶带呢拉太紧，
1: 哦，
0: 有个五毫米左右的余量给风压缓冲，
1: 你看，
0: 否则贴好的胶带容易崩坏。
1: 对了。
0: 另外呢，这个防护效果和这个胶带的本身薄厚有关系，
1: 哦，也有关系，
0: 有专门的抗风胶带，
1: 哦，
0: 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布基胶带或者美纹纸胶带，
1: 美纹纸胶带，
0: 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厚度和弹性，
1: 哎，
0: 不建议使用透明胶带，那个比较薄的那种，
1: 家里透明胶夸夸贴
0: 啊，那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哎，不是特别明显，
0: 啊，当然这个是关于这个叫什么这个十字形的米字形的这个胶带的一个科普，啊，
1: 就是增强玻璃的中心的抗压性。
0: 对对对啊，您酌情进行选择。
1: 对，
0: 啊，
1: 那这么说，贴个米字或者贴个面字，其实都可以啊。就是
0: 贴个面子。
1: 对呀，啊，
0: 我把你的面子贴上去吧。
1: 那对，中心嘛，
0: 这面子掉地上了，我得把它贴上去呀，啊。
1: 把脸面贴到玻璃上。哎呀，您真行。
0: 我呀，是跟你不一样了
1: 啊？是吗？
0: 我丢了面子了。
1: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办法贴面子
1: 啊。以前呢，您就不接受这面子这个事儿，现在啊，
0: 对对对，
1: 就得接受
0: 了。接受了。
1: 以前我确实是不接受。
0: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1: 对。
0: 今天我们互动的是有什么东西曾经不接受，
1: 哎，
0: 后来呢就是接受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以前不接受的现在接受的，
0: 啊，什么呢？
1: 以前不接受就是淋雨。
0: 淋雨，
1: 我一点点雨我都不愿意淋。
0: 为什么呢？
1: 淋不知道，就是淋特别难受，
0: 哦，
1: 就不行，人家一点点雨，人家不用打伞，走吧，我说不行，
0: 哦，
1: 啊，我就这么个
0: 好，
1: 哎，现在就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啊。
0: 我以前老爱淋雨。
1: 是吗？
0: 哦，
1: 现在呢？
0: 我不是说了我叛逆吗？
1: 哦，叛逆，
0: 淋雨显得很忧郁。
1: 哦，这么个意思啊，显得很优雅。
0: 现在啊，现在，别让我淋雨，
1: 这
0: 湿了不难受吗？
1: 啊，对呀，
0: 啊，好了，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们稍后再见。

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唱完，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寿放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 G4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至玉琦之间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知道。
0: 现在是6:06了，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啊？今天我们
1: 到家了，
0: 对，我们看不见啊。今天是个周五，
1: 对。
0: 那么周五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周五的话呢，根据一般规律哈，可能会在一些像京港大道啊、高架上啊，车流量会有一些相对上升的情况出现。
1: 是是是啊，
0: 大家在这些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
0: 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什么东西是你曾经很排斥，
1: 对，不接受，
0: 后来就接受了？
1: 哎，
0: 曾经很排斥，后来就接受了啊！
1: 嗯，
0: 我红哥跟我说了，鱼腥草
1: 哦，鱼腥草、
0: 水芹菜
1: 哦、
0: 苦瓜，
1: 呵，
0: 鱼腥草。
1: 最近我还想买
0: 点鱼腥
1: 草去那个吃一吃，试一试的。
0: 是没吃过鱼腥草、啊？
1: 哎，我还真没吃过，
0: 就
1: 我贵州的朋友强烈跟我推荐。
0: 有一次我是在哪儿？我们去旅游，
1: 嗯、
0: 我跟袁坨坨两个人。后来吃完了，他跟我说这东西叫鱼腥草。
1: 哦，
0: 我当时没觉得它有多么的吓人
1: 啊、
0: 有一次有一个贵州的什么蘸水火锅，好像是、
1: 对，
0: 它也有个调料就
1: 鱼腥草
0: 的
1: 折耳根嘛。
0: 啊，折耳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觉得旁边有一个人哈、
1: 啊、
0: 就闻了一下，因为调配调料的时候嘛、他专门有一瓶料汁、
1: 哦、他闻了一下就不行
0: 了、就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说吃吧，当时
1: 这也太狠了，这个啊，
0: 当时我就被他吓到了，我
1: 也
0: 就没尝试、啊、所以就、就不存在什么叫排斥不排斥、
1: 哦、就没吃过，
0: 压根就直接屏蔽了，是吧、
1: 没敢弄他、
0: 啊、苦瓜这个东西哈，以前也没有排斥过，
1: 哎，对，
0: 就是老人就说这东西好，清毒、
1: 对
0: 啊，反正就夏天的吃点苦瓜嘛、
1: 嗯、
0: 啊，虽然我不爱吃、但现在我也不能说排斥啊、然后这个白头说了牛蛙锅，
1: 哦，牛蛙锅，
0: 牛蛙锅，
1: 嗯，
0: 牛蛙锅就可能跟我一样，
1: 就那个一样嘛，就是牛蛙火锅嘛。
0: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外地人啊，我知道呢啊，他说镇江话，
1: 镇江话，
0: 镇江话，以前听不懂
1: 哦，
0: 刚来镇江的时候听不懂，
1: 呵，
0: 现在听得老六了
1: 你看看这个老六，这回行了啊！
0: 我刚到镇江的时候也觉得镇江话很难懂
1: 哦，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啊、
0: 他们都吐槽我说我学镇江话就像个傻子啊、
1: 那一样，咱外地人都是这种的。
0: 但而且我也听不出来镇江话和扬州话有什么区别
1: 哦。您听不出来吗？
0: 听不出来，
1: 这我倒是能听出来。
0: 我觉得差不多呀。
1: 我觉得扬州话好像比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好像比镇江话更稍微硬一点，
0: 更硬一点，
1: 哎，更硬一点。
0: 哦，
1: 嗯，
0: 我因为有一次我们这个。和扬州台的主持人有过交流嘛、他就跟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话跟我同事讲话差不多哈、
1: 对，是有点差不多，
0: 对，
1: 因为我有一朋友，
0: 有没有人来留言说温州话呀？

0: 啊，有温州话。
1: 我觉得温州话好像是最难懂的方言之一了吧？
0: 哦，反正不太容易懂，
1: 不太容易懂。
0: 但是我听过温州话，
1: 哦，
0: 然后我也听过潮汕话。我觉得潮汕话好像比温州话
1: 还难懂，是吧？
0: 哎，对。
1: 潮汕那边是闽南语，不是闽南
0: 语，也不是，
1: 不是，就是
0: 潮汕地区那边
1: 的话，的，
0: 而且他们每一个城市或者是每一个乡，
1: 嗯，
0: 这话都不一样
1: 啊，
0: 哎，每一个镇的话都不一样。
1: 然后 DB helper 啊，说钱，
0: 什么玩意儿？
1: 钱？
0: 你以前排斥钱呐？
1: 我以前
0: 怎么不认识你？哎呦我天哪！我以前不认识你，我才亏了呢。
1: 沈敏叔说酒，
0: 哦，以前排斥酒。
1: 嗯
0: 啊，现在
1: 不
0: 排斥
1: 了
0: 啊！你看，酒这个数字挺好的，
1: 酒
0: 是吧？
1: 八加一嘛，是吧？
0: 啊，八加一啊！
1: 你钱这个东西，我刚想展开说说，是吧？
0: 啊，
1: 你有的时候啊，这个你要出境，
0: 哎，
1: 是不是要换汇？
0: 对，
1: 跨境是不是得用卡？
0: 啊，
1: 出门在外肯定要用到钱。
0: 对呀，
1: 啊，到哪儿你？
0: 到中行没有到哪儿啊，
1: 到中行去换，
0: 啊，对，
1: 出境换汇到中行，
0: 哎，
1: 跨境用卡选中行。
0: 这个中国银行的个人跨境金融季啊，惊喜六重礼活动现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啊，
1: 嗯，
0: 从现在呢一直到十月份啊，到这个镇江中行各个营业网点办理这个结售汇啊，跨境汇款呢，啊，还有存款证明、见证开户等等这种跨境的业务，还有境外消费，如果您达标了，
1: 嗯，
0: 就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的这个利件金，
1: 哎，
0: 或者是实物礼品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总量只有5800份。
1: 嗯
0: 啊，咱们成为中银理财呀、财富呀、私行客户，开立存款证明，哎，这时候就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或者是
1: 全免
0: 的优惠了。
1: 嗯，
0: 看看这多厉害啊！
1: 哎，您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
0: 嗯，
1: 跨境汇款，手续费、电讯费全免，
0: 全免了，
1: 成为中银财富私行客户，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
0: 哎，
1: 手续费、电讯费全免，
0: 你看太棒了啊！
1: 你也可以去中行各网点了解咨询一下，
0: 是的
1: 啊，去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相信家里有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可能有一些家孩子在外面上学的啊，
0: 是啊，
1: 或者说这个家里有亲人在外面工作的啊，或者要出去旅游的啊，
0: 嗯，
1: 可能都会用到，
0: 对了，
1: 换汇啊，
0: 找找中行就完了啊。
1: 是的啊，那么您可以去中行各网点进行了解咨询一下，啊，
0: 对喽。
1: 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0: 以前不接受，
1: 以前不接受的，
0: 哎，现在接受了，
1: 嗯，
0: 也不能叫妥协吧，对不对？有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想明白了，想通了，
1: 对，
0: 啊，顺着咱就下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是啊，你就比如说旅游这事儿啊，
0: 哦，
1: 我以前也挺不爱旅游的，
0: 我
1: 以
0: 前
1: 不爱的啊，
0: 嗯，
1: 现在也觉得这个，还好吧，
0: 我，哦，
1: 还行，
0: 爱旅游了，
1: 也爱谈不上，
0: 嗯，
1: 谈不上。我真的不爱旅游，我是个特别特别宅的人。
0: 我没看，
1: 你说能给我有个假期啊，我就宁愿在家里待着，
0: 哦，
1: 嗯，就坐家里坐一整天。
0: 您能坐得住？
1: 我能坐得住，我乐意，而且我乐意坐哈，
0: 哎，呵。
1: 现在，但是家里有小孩了嘛，让孩子出去转转嘛，
0: 嗯，哦，这么个意思，
1: 看看世界是吧？
0: 跟我们差不多。
1: 当然，袁朵朵也爱旅游是吧，
0: 哦？
1: 喜欢出去玩啊，
0: 非常好。
1: 家里有家人喜欢的话，
0: 嗯，
1: 我妈也爱旅游。
0: 哦，这么个意思，那正好了，
1: 只能接受哈，
0: 带着全家。
1: 是的啊，
0: 嗯，
1: 那您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有哪些改变呢？
0: 啊，
1: 这是来自金贵盛的向日葵的约定。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3: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啊，就有什么东西是以前不接受，后来呢你就接受了的啊，您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儿啊。
1: 我突然想起一个，
0: 嗯，
1: 以前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接受。
0: 不接受什么呢？
1: 分别，
0: 分别，
1: 哎，
0: 就是这里有十个鸡蛋，分别把它放在了九个笼子里。
1: 哎，对对对对对，哎
0: 呀。
1: 您讲这是鸡兔同笼吗？哎呀，这是高中庆大能才能回答上来的问题。
2: 像话吗？这个
0: 大老师都说了
1: 什么呢？
0: 啊，这是你个小少要有分别，分别有自己的特点。
1: 哦，分别有自己的
0: 特点。不要说这个你们分别的特点。
1: 对对对对，哎呦呵，你看看，分别的时候放炮是吧？
0: 咱们在。
1: 分别的特点，
0: 讲的话一般人都听不明白，真的
1: 是
0: 啊，
1: 哎，是
0: 是
1: 啊
0: 啊，哎，那么这个也确实，也确实，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以前好像你像我考高中，
0: 嗯，
1: 高中这个和初中同学分开，
0: 嗯，
1: 这个高中考大学和高中这些哥们儿分开，
0: 嗯，
1: 然后大学毕业又和同一宿舍朋友分开，哎。
0: 对，
1: 总是经历这，以前我特别排斥这个东西，
0: 现在习惯了，
1: 哎，现在习惯了，
0: 长大了，
1: 哎，也觉得这个呢也是人之常情，
0: 嗯，
1: 对吧？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啊，
0: 哎，啊，那么也确实，我以前也是啊，那后来我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啊？
0: 有首歌《长亭外，古道边》嘛，
1: 哦，
0: 芳草碧连
1: 天，
0: 天
1: 啊，
0: 哦，里面有一句歌词，
1: 嗯，
0: 这是一首诗哈，
1: 夕阳山外山，是吧？
0: 人生难得是欢聚，
1: 哦，
0: 唯有离别多呀。
1: 你看，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啊，
0: 因为那天我跟我们家小朋友毕业的时候啊，
1: 嗯，
0: 幼儿园毕业的时候还聊了这事儿呢，
1: 哎。对，
0: 他现在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还好，他觉得放假了，
1: 他可能过几年他都忘了。
0: 对，
1: 哎，
0: 啊。但是我会记得哈，
1: 哎，对了，
0: 其实对于他而言呢是一个阶段
1: 是
0: 结束，但其实对于父母而言也是，
1: 何尝不是呢？对不对？
0: 有一个阶段要开始了嘛，
1: 哎，
0: 啊，鸡飞狗跳的日子要来了，
1: 要上下学了。您家孩子应该不至于，
0: 不至于，
1: 哎，非常好的一小
0: 朋友。你不了解他
1: 啊，
0: 你也不了解我
1: 啊，主要我可能不了解你啊，我觉得孩子挺好。
0: 鸡飞狗跳的人是我，是吧？我被鸡飞了，是吧？
1: 哎，我估计是啊，
0: 鸡飞了，啊，
1: 会心一击，啊，
0: 那么最近这两天呢，啊，台风巴威可能会影响到镇江，
1: 对
0: 啊，那么大家也要注意，时刻的关注它的动向，
1: 哎，
0: 并且及时做好防范，
1: 嗯，对
0: 啊，也有说它可能要改变方向的，但是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改变方向的图，还有可能是经过。江苏这边
1: 啊，就怎么地它也得影响，就是影响的大和小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啊，所以呢在台风来临之前，啊，大家要关注这个预警，
1: 嗯，对，
0: 实时的收听收看，
1: 哎，
0: 或者是上网查看这个台风的路径，
1: 对，
0: 预警信息，
1: 嗯，
0: 了解防这个咱们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啊，
1: 对对对，有几个这个
0: 哎
1: 预警，对吧？
0: 哎，根据预警信息要调整出行计划，
1: 没错，
0: 说明天要刮大风了
1: 啊，
0: 你要出去玩去啊，
1: 哦，那不行，
0: 没必要了啊。
1: 对，
0: 台风来临之前呢要进行一些清理和加固，
1: 嗯，
0: 这个玻璃上贴米字是我们刚才也分析了，确实可以防止它破碎啊。
1: 对，
0: 然后呢阳台上有些朋友会堆花盆啊，
1: 嗯，
0: 杂物啊，
1: 哎，得拿下来，啊，
0: 容易坠落的东西啊，
1: 嗯，
0: 要注意一下啊，
1: 没错，
0: 必要的时候买一些食物饮用水、药品，
1: 哎，
0: 啊，还有一些什么蜡烛啊、应急灯啊、手电筒
1: 啊，这些也可以准备。
0: 对啊，
1: 嗯，
0: 移动电源，
1: 嗯，
0: 收音机
1: 啊，收音机，
0: 啊，应急物资，收音机可是应急物资，
1: 啊，没错啊。
0: 你没电的时候，你这个网络你 WiFi 断了，
1: 啊，
0: 但是
1: 收音机
0: 是
1: 能
0: 听
1: 到
0: 得到的啊。
1: 对啊，
0: 这个常家里备个啊，
1: 备一个啊，
0: 还能听我们交通台，是吧？
1: 对对 对。
0: 哎，台风来临之前呢，你要检查一下排水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家里屋前屋后啊，
1: 哎，
0: 有的是一个家里有那个这个有这种啊，
1: 安全隐患，
0: 独立的那个房子，尤其是像我奶奶家那边啊，
1: 嗯，
0: 这个可能会有这个被堵塞了啊，
1: 哦，
0: 就排水口被堵塞的
1: 啊。
0: 检查一下电路啊，
1: 对，
0: 燃
1: 气
0: 啊、
1: 化
0: 气啊等等啊，
1: 嗯，
0: 这些呢稍微的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好，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个台风啊，也时刻的关注一下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哎，
0: 啊，咱们下周再见呗，
1: 再见。
0: 这是来自童安格，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必须爱。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温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防办、市应急局和市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一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八十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八十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路段，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南收放机场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路段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 S5 宁山高速双向的南庄枢纽附近，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

0: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

露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一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温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防办、市应急局和市气象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市红旗小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二小学开展线上视频结对交流活动。通过视频，两地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校园环境、班级文化等情况。在互动交流环节，红旗小学的同学介绍了家乡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分享自己的学习趣事和成长感悟。可克达拉市第二小学的同学则介绍了新疆的风光、文化与民族特色。是红旗小学学生高宇轩。
8: 通过这次云端交流，我们认识了远方的新朋友，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希望以后能常交流，共学习，一起努力，共同成长。
6: 此次连线为两地少年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学习平台，增进了两地学生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认知。是红旗小学教师黄岩。
9: 让孩子们在交流中增友谊、拓眼界、长才干，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承者。
6: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小猪，可能很多同学第一印象就是脏兮兮、爱偷懒，总喜欢泡在泥巴坑里面打滚，看起来特别不卫生。我知道呀，也有很多小伙伴会疑惑，为什么小猪偏偏不爱干净的清水，非要钻进黑乎乎的泥坑里玩耍呢？难道小猪天生就不爱干净，喜欢脏脏的环境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0: 他可能认为泥坑就是像他的洗澡的澡堂一样，他跟人类的认知不一样吧。
11: 因为他们在泥坑里打滚，是用泥土来清洁自身，而不是喜欢脏脏的环境。
12: 这个在泥塘里打滚可能会让他身体变得更加凉快，变得更加舒服。
13: 他可能觉得身上有一些脏东西，他觉得在泥坑里打滚能去除掉那些脏东西。

0: 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0: 为什么？告诉我吧。
2: 为什么小猪总爱在泥坑里打滚呢？其实呀，猪爱滚泥坑，不是脏，不是懒，这样做呀，恰恰是在保护自己呢。哎，这是为什么呀？首先，小猪身上几乎是没有汗腺的。我们热了可以出汗散热，可小猪没有办法通过出汗降温。夏天天气炎热，小猪会特别的燥热，清水降温很快会失效，而凉凉的泥巴裹在身上可以长时间的降温解暑，帮助它抵御炎热。其次呀，泥巴是小猪的天然防护衣，泥巴裹满身体可以抵挡强烈的太阳光，避免皮肤晒伤。同时，野外的蚊虫跳蚤也会特别多，厚厚的泥层可以挡住蚊虫叮咬，等泥巴干了自然脱落时，还可以顺带带走身上的寄生虫，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最后还有一个小秘密，这小猪偶尔的滚蹭泥坑还可以摩擦掉身上干燥的死皮，缓解皮肤瘙痒呢。所以呀，大家可千万不要再误会它了，它们不是不讲卫生，而是特别聪明，学会了用大自然的方法降温防虫来保护自己。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了吧，小猪滚泥坑是代代相传的生存小智慧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一年四季，故事里藏着不一样的美好。春天繁花盛开，生机勃勃，夏天荷塘清风，清爽治愈。很多诗人都喜欢夏天的池塘，荷叶甜甜，池水清清，到处都是温柔又灵动的画面。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充满童趣、清新可爱的夏日古诗，它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池上》。这首诗没有复杂的风景，没有深奥的道理，只用简简单单的28个字，记录了小孩子天真浪漫的可爱瞬间。听完之后呀，就会仿佛亲眼看见夏日池塘，顽皮孩童，充满童真又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人只用短短4句，就把孩童天真调皮、无忧无虑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读起来特别生动有趣。我特别喜欢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娃娃，他率真又可爱，一点小心思全都藏不住。这首诗也让我感受到了乡村夏日的美好与惬意。
2: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池上是非常经典的写景童趣小诗，专门描写小孩子夏日玩耍的可爱模样。诗人白居易不仅擅长写长篇诗词，更擅长捕捉生活里的温柔可爱的小瞬间。夏天的池塘是古时候孩子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洁白的莲花亭亭玉立，清风吹过，满池清香。诗人站在池塘边，偶尔看到一幕可爱的画面，于是啊，就提笔写下了这首充满童真的小诗。第一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艇就是小

小的船。夏日午后，一个可爱的小孩子独自撑着小小的小船，悄悄划到池塘深处，偷偷采摘洁白的莲花，然后慢悠悠地划船回来。这里的偷字并不是偷偷摸摸调皮捣蛋的坏意思，而是形容小孩子背着大人悄悄地玩耍的可爱模样，藏着满满的天真与顽皮。紧接着后两句，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不解就是不懂得不知道的意思。小孩子天真单纯，只顾着开心采花，根本不懂得隐藏自己玩耍的踪迹。小船划过水面，把水面碧绿细碎的浮萍冲开，留下了一道清清楚楚长长的水痕，也一下子暴露了小娃的小秘密。整首诗短短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深奥的道理，但是呀，却像是一幅灵动可爱的夏日水墨画。诗人捕捉到孩子最真实最自然的瞬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小朋友的快乐总是特别简单的，一朵莲花，一池清水，一叶小舟，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欢喜。在很多古诗里，夏天是热烈喧闹的，而池上里的夏天安静温柔又治愈。荷叶、浮萍、小船、孩童，简简单单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生活气息和童真童趣。诗人没有批评孩子调皮，反而温柔地记录满心喜爱，让整首诗读起来轻松温暖，特别治愈。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也可以感受到古代孩童无忧无虑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天真可爱纯粹美好的，这也是这首诗可以流传千年，一直被大家喜爱的原因。这首诗也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风景，处处有诗意，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池塘、微风、花草、小动物都是最美的风景。希望大家可以多读古诗，学会观察生活，感受美好，守护自己纯粹善良的童心，在诗词的陪伴下快乐成长。好啦，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好看，
1: 赶紧回家喽。
0: 池上，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

0: 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浪漫洒脱、才情绝世的诗坛巨匠，他们以笔墨为友，以山河为师，留下万千的千古绝句。李白就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世人尊称诗仙。他的诗歌豪迈洒脱，意境壮阔，流传千年依然熠熠生辉。世人皆知李白才华绝世，却不知他年少勤学、持之以恒的成长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持之以恒苦读书的诗仙李白。很多人以为李白天生才华横溢，不用刻苦读书就可以提笔成诗，其实不然。年少的李白也曾经贪玩懈怠，不爱学习。李白小时候聪慧灵动，思维活跃，却心性好动，难以静心。年少读书时，他常常坐不住板凳，读书没多久就想跑出书房玩耍，学习总是半途而废，三心二意。有一天他读书枯燥乏味，忍不住放下书本，偷偷跑到郊外小溪边游玩。溪水潺潺，风景优美，李白玩得正尽兴，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溪边石头上，拿着一根粗粗的铁杵在石头上不停打磨。李白十分好奇，走上前询问老奶奶：“你磨这么粗的铁杵做什么呀？”老奶奶抬头笑着回答：“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根细细的绣花针。”李白满脸不解，连忙说道：“铁杵这么粗，绣花针那么细，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缓缓说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日日磨，月月磨，从不间断，铁杵总有磨成针的那一天。做事读书都是一个道理，贵在坚持，半途而废终将一事无成。”听完老奶奶的一番话，李白瞬间恍然大悟，羞愧不已。他终于明白，自己天资再好，如果贪玩懈怠不能坚持，终将一事无成。自此李白彻底改掉了贪玩浮躁的毛病，下定决心潜心读书。从此他静下心来，日日苦读，夜夜勤学，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再也没有半途而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读书，积累学识，让李白的才华飞速提升。长大后他遍历山河，感悟天地，将山川湖海、人间百态写进诗中，写下无数豪迈壮阔、流传千古的诗篇，最终成为享誉千年的诗仙。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千古名言，正是少年李白勤学的最真实的写照。同学们，李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再高也抵不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最怕半途而废，最难得持之以恒。愿我们都可以学习李白知错就改、坚持不懈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韶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朔放枢纽至梅村服务区之间、无锡东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城区董邦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还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

0: 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埃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啊，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哈。为此啊，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啊，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啊，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着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0: 非常可惜，是吧？
2: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0: 是，
2: 那喉内溺水、内喉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2: 对的，对的。
0: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0: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0: 对对对，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落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0: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1: 哦。
0: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1: 什么意思？
0: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声

0: 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露水走，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
1: 嗯嗯嗯。
0: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露水走，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
1: 嗯，
0: 等待救援。
1: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0: 对的，
1: 嗯，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0: 是的。
1: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0: 对的。
1: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
0: 对。
1: 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0: 对。
1: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比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1: 嗯，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0: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1: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
1: 嗯嗯。
0: 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
1: 遮伤。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1: 嗯，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0: 对的，
1: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0: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1: 是，
0: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1: 是，那如果说哈、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1: 啊，把人整个翻过来、
0: 哎、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
1: 哦、
0: 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
1: 嗯，
0: 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0: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露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它的肩膀，看看它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在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

0: 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1: 呛着。
0: 哎，对对对，嗯。
1: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哦，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对对，嗯，
1: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0: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1: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0: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1: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0: 对的
1: 啊。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0: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1: 是，
0: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1: 是
0: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1: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0: 对，
1: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5: 小空间的大主宰，
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7: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5: 主持人好。
7: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5: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7: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5: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抽凉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7: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5: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他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 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7: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5: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7: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5: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20啊。
7: 嗯嗯。
5: 那在等待这个12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7: 散热
5: 对、
7: 蒸发。
5: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它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
7: 嗯，
5: 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
7: 哦，
5: 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了、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7: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5: 对，
7: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5: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7: 也会有、
5: 哎、对
7: 对
5: 对，
7: 其实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5: 对的
7: 嗯嗯嗯。
5: 那就是很多就是我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他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7: 对对对。
5: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还有戴耳机，
7: 都是坏习惯。
5: 对的对的。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7: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急来一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5: 对的
7: 是吧？
5: 对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骑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7: 所以说那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5: 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7: 看得不清楚。
5: 对。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7: 对，
5: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7: 是的是的。
5: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7: 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5: 对的对的。
7: 这是不对的是吗？
5: 是的， 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嗯、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
7: 嗯，
5: 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7: 对，
5: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7: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5: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7: 哦，
5: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
7: 嗯、
5: 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7: 嗯、
5: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7: 就得警惕起来。
5: 对，就不能拖延的、
7: 啊、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5: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
7: 嗯， 嗯，
5: 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7: 对，
5: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7: 嗯，
5: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7: 对
5: 临近。
7: 对 对， 对， 对， 对。
5: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7: 是， 是。
5: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7: 嗯嗯，
5: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
7: 嗯、
5: 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7: 对对对，
5: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7: 嗯，
5: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7: 啊、哦！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5: 对对对，是的、
7: 哦、玩电脑、啊、
5: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
7: 嗯、
5: 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7: 是
5: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7: 是的啊。
5: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7: 嗯、
5: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7: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5: 嗯，不客气。
7: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开车打电话这种，
12: 也不用再说了吧。
11: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12: 总之，
11: 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13: 在家里等着您呢。
11: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导航，
14: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7: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 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

0: 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4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干我。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

会感觉到我们身处广阔的天空，伸手好像就可以触摸到身边悠悠漂浮的云朵，然后你会想起许多年以前曾经的种种，或悲或喜，或者此刻你什么都不用想，就这样安静地聆听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

0: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风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它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老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淳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千城软的爱，这是凤飞飞和罗大佑的一次很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凤飞飞1992年的专辑当中。相比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可能大多数人对另外一首曲调完全相同的粤语歌曲更为熟悉，这就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演绎的都颇具水准，但是我更加喜欢凤飞飞声音当中的那种大气和沉静，将这样一首跌宕起伏的作品唱得十分的淡定，而他本人那种雍容自若的气质呢，也将歌曲衬托得恰到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歌星啊，大多数会有一部辛酸的个人奋斗史，这使得呢他们唱歌的时候更加努力，也更加的用心。凤飞飞是这样，林忆莲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这首早期作品《前尘》。

聆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程》。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程》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程》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怀旧音乐节目时间越久，会越觉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段时间，包括整个80年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啊。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这是一个老牌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凡人二重唱呢，一直都有着一些蓝领气质啊。他们的歌声当中没有红酒、香槟这样高大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啤酒、香烟，还有一些城市当中愁绪万端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少年的忧伤不再仅仅是校园里面的阳光和白衣飘飘，而是沾染上了一些流浪的烟尘。听他们的歌，你会知道，其实真实生活当中总会有幻想，当然也伴随着绝望。
1: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灿烂的金色时代。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89集。
1: 人家那儿还病着呢，你跟我说这事，脑子是不是坏了？
2: 爹，小孙都答应嫁给我，你就让我娶了她吧。
1: 那也得等人家病好了再说。
2: 她那病且得养呢，能走能动的不耽搁结婚。
1: 能走能动吗？
2: 能啊。
1: 能啥能？别胡闹了啊。
2: 那她能走了，您就答应了呗。
3: 华子，小军能下炕了。
2: 小孙，来，进来吧。慢点儿。

0: 这是干啥呀？快快快，起来，来，起来！是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哎呀，
1: 病能好就行，啥谢不谢的，来快起来！
2: 爹，娘，你们就答应我俩吧。
0: 华子，你先回屋。
1: 娘，
3: 华子哥，你得听爹娘的话。
0: 支走了华子，程淮海和古三妹找小尊谈着。
1: 来，小尊，坐下说。来。

0: 小尊啊，你这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看着都挺高兴的。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丧国之犬。我知道我配不上花子哥。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话，就把我当条狗养着吧。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老陈，赶紧说两句。
2: 老尊啊，大夫说了，你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啊，至少还得半年。你现在呢，主要是安心养病。至于你跟华子的事儿，只要你同意，就和华子成婚。要是心里不高兴的话，也不要勉强。
3: 小尊十分意外。
1: 我喜欢花子哥，我愿意嫁给他。
0: 你情我愿，成人之美吧。
2: 好啊。
3: 一直守在门外听着的花子兴奋地冲进了屋里。
2: 那得着手准备吧。
4: 好哎，谢谢您，谢谢娘。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
3: 华子抱起小尊离开了。
5: 结婚了，你慢点儿。
2: 这咋都急成这样了都？
6: 盼了多少年了，能不急吗？不过你我倒是没想到，还真是给了个痛快的。
2: 不痛快咋整？干柴烈火闷在一屋里，烧还不如烧明面上呢。
0: 这小尊的病还没好呢，你就不怕万一有个闪失啥的？
2: 人生苦短，华子等了这么多年了，俩人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至于他们俩能在一块儿多久，那就看他们俩的造化了。我老了，跟他们折腾不起了。

0: 把那二位新人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1: 哎，对呀，那个，等等等等，啊，
2: 我去，哎，我催点。
3: 新郎新娘到，
4: 来来来。
5: 一身喜服的画子和小尊来到了前厅。
6: 我这得鼓鼓掌。哎
7: 呀，欢迎欢迎。
8: 我说画子，
9: 爹，
8: 小尊，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
5: 陈怀海起身一一的介绍。
8: 啊，
10: 三爷，
8: 咱就按这顺序来啊。这位啊，是你贺叔。
9: 贺叔。
8: 那伯伯，
9: 那伯伯，
8: 哎，聪叔，
9: 聪叔，
8: 哎，杜叔，
9: 杜叔，
8: 哎，这位是金叔，
9: 金叔，
8: 哎，这是那个金叔的朋友
9: 啊，就叫他董叔吧，董叔，
2: 董叔，
8: 赵叔，
9: 赵叔，
8: 哎，童伯伯，
9: 童伯伯，
8: 哎，卢叔，
9: 卢叔。
5: 小尊一眼认出了董叔，就是当年暗杀吉田的地下党之一，他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8: 哎，你们俩，啊，敬叔叔伯伯们一杯酒。
9: 好嘞。
5: 画子递过酒杯，小尊没有缓过神儿来。
2: 小尊，
11: 敬酒了。
2: 敬酒啊！
11: 啊！
9: 多谢各位叔叔伯伯来参加我和小尊的婚礼，我感谢我爹，感谢我娘，感谢你们成全了我和小尊，以后我一定孝敬爹娘。照顾好小尊，我不太会说话，敬各位叔叔伯伯一杯。不对，是两杯。小尊病了，不能喝酒，他的酒我帮他喝了。
12: 这话说的实在，听着顺耳。
13: 啊，我们也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连理，
14: 安分守己，和睦美满。
15: 早点给你爹你娘生个大胖孙子。
2: 那我可有事儿干了。
8: 杜先生要说话，梅子，
16: 哎，
8: 看着。
16: 杜先生说，少说话，多干活，好做人。
9: 谢谢杜先生，
17: 好话都被你们说了，那咱们就干了吧。
16: 哎，对对对。
8: 诸位老朋友，我敬大家一杯。
5: 看见小尊脸色十分难看，画子扶住了他。
2: 谢谢。
9: 爹，娘，各位叔叔伯伯，实在对不起，小尊他病还没好，得先回屋歇着了。
12: 你们去吧，有你爹娘陪着我们就行。
9: 哎，好嘞。
8: 哎，动筷子吧。
18: 富贵有余。
9: 你走那么快干啥？小尊，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小尊，
11: 啊，你说什么？
9: 你没事儿吧？
11: 没事儿，回屋吧。
5: 画子扶着小尊回到房间里。
9: 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累了就先躺会儿。
11: 嗯，那你呢？
9: 陪着你啊。
11: 那怎么能行呢？前面那么多客人呢，不能光让爸妈自己忙活呀，你也得去搭把手。
9: 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11: 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自己家里，我睡会儿就好了。
9: 那我把被子给你铺了。
11: 啊，画子哥，我自己能行，前面人太多了，咱俩都不在，不合适啊，你去吧。
9: 真能行？
11: 放心吧。
9: 那我先到前头去，有事儿你叫我。
11: 嗯。
5: 画子离开后，魂不守舍的小尊回忆起当初和小棉袄一起去钓鱼时，他在后山看到的一名共产党。此人正是董叔。在这之前，他和吉田正解决了一名共产党。
19: 我是没耐心等了，苗姐，我去奉命一下，你们慢慢钓啊。
2: 嗯。

他想象出董叔向陈怀海告密的场景。小尊越想越怕，他心虚地蜷缩在角落里。

0: 华子陪客人喝着酒，来华子，
1: 谢谢你啊。小尊那屋窗户关了没？我忘了，赶快去看看，他病没好，就怕吹风。我现在就去。就现在，把小智商一传，那小头也长了。是不是？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去，坐这儿去。
0: 华子回到屋里，到处找不着小尊。
2: 小尊，
0: 华子突然发现院门打开了，他赶紧追了出去。

0: 画子一直追着小尊来到了海边。
1: 小尊，
2: 你不要过来！
1: 小尊，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1: 小尊，你在说什么？
2: 你别装糊涂了。
1: 我没装糊涂，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尊，你先跟我回家好不好？
2: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怎么了，小尊？
2: 别过来！
1: 你说话呀！

0: 小喵是我害死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小棉袄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的小棉袄，是我杀了他，是我。
2: 小尊十分羞愧地回忆当初和小棉袄吃饭的场景。
3: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4: これは罠だって。
5: 僕は
2: 当时吃完饭，小尊和吉田秘密商议，你说这是一个圈套，他竟然连我喜欢的钓鱼都知道，会不会是巧合呢？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巧合。他的目的是什么？真相就在眼前，到底谁是鱼谁是钩，走着瞧吧。
5: トキヤ、再来哭了，待ってみろ。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89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90集。小尊中途离开，在后山和日本特务接头，特务指了指倒在地上的共产党人说，果然是个圈套，那个人已经被我们擒住了，你和吉田安全了。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逮捕那个中国女人呢？她是诱饵，希望能用她钓出更大的鱼来。那我回去了。小尊没走几步，发现了躲在草丛里的董叔。
1: 谁？有人，快抓住他，快，别让他跑了。
0: 小尊一五一十地对画子坦白，
2: 你要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姐，她就不会死。
3: 如果是那样，我就背叛了我的祖国。

0: 还有，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尊，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你其实是爱我的，对吗？

0: 别哭，华子。华子哥，别哭。华子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1: 小尊心灰意冷地朝海边走去。
2: 小尊，
0: 你别过来。
1: 泪流满面的小尊纵身跳进大海，华子痛不欲生地回到酒馆，告诉了大家。
0: 老陈，咱先回屋吧。
3: 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这活得明白，死得明白，也算是一件好事，啊？
4: 日子还得过。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0: 走吧。
5: 你去看看华子去，嗯，我站得住。
6: 喂啊，我早我就说过来老酒馆喝酒的呀，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日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呀？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转眼到了1950年春天，这天夜里，陈怀海被雨声吵醒。
6: 喂，我说，
0: 嗯，
6: 外边下雨了，
0: 下半宿呢。
6: 今儿清明吧？嗯，
0: 是清明。
6: 清明雨啊。
1: 陈怀海披上外套走进老酒馆，他来到酒柜前。
6: 清明雨啊，就是提醒人别忘了事儿。
1: 他拿起鸡毛掸子把酒柜上上下下打扫一番。
6: 那我就问，你们都不能来了啊，我想一人讨你们一滴酒喝，啊，行吗？
5: 一人就一滴，
6: 啊，给我个面子，啊，让我也做回主，行吧？

0: 六枝答应了，真给念的呀，不谢了。
1: 陈怀海深深鞠了一躬。
0: 老伙计，兄弟，闺女，我想你们呀！好你个老警察，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
2: 等你一杯喝一堂，舌头上能跑火车头，这辈子活得挺张扬，有脸儿。等你一杯，小青弟儿，你可不是捡花衣裳，有眼儿。等你一杯，哑巴呀！
0: 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哑巴，你跟我说句话。陈怀海慢慢跪了下来。
2: 那也，那正红，嘿，你说你啊，不声不响的，你一人躲着，你干啥呢？啊，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苦女的事给卖了，二两酒，我一醉几十年。
0: 你呀，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啊，
2: 是，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还有啥意思？啊？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你重披盔甲上战场，只给我留下了一顶帽子，留个念想。

0: 百年以后啊，我带着他，我找你去。咱们俩的嗑还没唠够呢。
1: 哟，方先生在这儿呢。
0: 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这个酒摊选的也漂亮。
1: 我还记得你那句话啊。
0: 我就凭着这张嘴吃饭，这张嘴啊，不吃甜的、软的、腻的，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冰盘拔舌头，可我这张嘴硬。我就知道啊，没有你方先生这样的人了。
2: 小伟峰，哥哥，
0: 金小手，
2: 杜先生，高先生。
0: 白爷，
2: 老二两。

别记着你的那句话，爹。等我上刑场那天，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 爹，爹这么些年了，这响声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着。门合着，就为了爹给你添着。

0: 陈怀海耳边响起敲门声。
1: 越是深更半夜的，
2: 你啥眼神啊？天这不亮了吗？
1: 怎么也是。
3: 哪一位啊？
2: 老朋友啊。
1: 听到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
3: 三爷，来客了。开门迎客。
0: 陈怀海打开了大门，雨停了，阳光照射进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1956年，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度，山东老酒馆更名为国强饭店。1966年，我国公私合营制度改为全民所有制，老酒馆再次更名为红旗大食堂。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次更名为房修饭店。1978年春天，陈怀海去世。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老酒馆更名为环球美食中心。2013年重新更名为山东老酒馆。山东老酒馆历经百年风云变幻，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重新叫回原来的名字，同时也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变革。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宛若初见，笑谈似。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再睡一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儿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8: 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花朵背后的那些流行金曲啊。那人世间最温柔的花，从来不是惊艳四方的繁花，而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萱草花。在传统文化当中呢，萱草就是专属于母亲的一种花，古人呢经常把它种在庭前以解思亲之忧，它的花语就是感恩、牵挂，还有无尽的母爱。 不同于玫瑰的热烈，萱草花呢是温柔质朴，默默绽放的。所以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作为影视金曲，温暖又治愈。简单纯粹的歌词描绘出了母亲最温柔的模样。长大之后，我们奔赴远方，看遍了世间的繁花，才明白世间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还有母亲。萱草无言，母爱无声，这一份藏在岁月里面的温柔，是我们一生最坚实的底气，还有归宿。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那每个人的心底呢，也都藏着一片永不凋零的梨花海。梨花洁白素雅，漫天盛放，自带着温柔的乡愁气息。花语呢是思念、纯粹，还有旧日时光，也是故乡最温柔的缩影。春日里面梨花纷飞的模样，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还有故乡情怀。那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是一首治愈系的经典民谣。这首歌满含了对故乡、童年还有亲人的深深眷恋，歌曲呢以梨花为意象，回望了纯粹的年少时光。

人生旅途一半温柔烟火，一半热烈情长。那如果说世间有一种花能够道尽成年人的爱恨嗔痴，那一定是热烈的红玫瑰。红玫瑰呢是爱情的代名词，花语是热烈炽热，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恋，美好但是自带着一种遗憾，很契合成年人的感情常态啊。那陈奕迅的红玫瑰呢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传世经典，旋律慵懒伤感，歌词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求而不得和遗憾。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一句歌词写进了人间的情爱常态。人生漫漫，我们总会遇见心动的人啊，拥有热烈的相逢，但是也难免呢经历一些遗憾的别离。

越过爱情的烟火，终要奔赴自由山海。世间最通透的花开呢，就是不染尘埃的蓝莲花。蓝莲花象征着自由纯粹，还有永不妥协的理想。它是不惧风雨困顿，永远向阳而生，自在生长的。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是跨越时代的励志金曲，洒脱奔放的摇滚曲风打破了抒情歌曲的温柔沉闷，唱出了那一种无畏、坦荡还有自由的感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这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繁花万千终归于心，那人生最好的模样呢，便是生如夏花肆意绽放。夏花是世间所有繁花的合集，花语是热烈璀璨，还有全力以赴的人生，代表着生命最极致的绽放姿态。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是很多人心中的人生主题曲，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也是道尽了生命的真谛。我们今天也是从清雅的兰草到热烈的夏花，从平凡自愈到奔赴山海，其实每一种花开啊，都是一种人生，每一首老歌呢，也都是一段流年。生命短暂，不必纠结遗憾，也不必困于平庸，岁岁安然，岁岁芬芳，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一首《生如夏花》之后，我们本期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对，
4: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6: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世间草木皆有情，每一种花开都是时光写下的诗。那不同的花卉也藏着不同的人生心境。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非常流行去了解每一种花的花语，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爱的某一种花，有的可能是清雅自持的，有的是热烈温柔的，有的是静默生长的。而那些流淌在岁月当中的经典老歌，也如同繁花一般，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在我们的心底悄然绽放。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以花为序，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一下藏在繁花背后的人生百态。那关于花的歌曲，你都能想到哪一些呢？先从咱们自己说起吧。提到镇江独有的烂漫繁花，最先想到的就是杜鹃花了，也就是映山红，也是1994年正式确立的镇江市市花。自古南山鹤林寺遍布杜鹃，白居易也盛赞它为花中西施。它扎根在江南山野，适应着本地的水土，品类繁多，所以也非常的契合我们镇江城市山林的这种气质啊，所以也就被选为了市花。映山红也是花开热烈如火，花语呢藏着多层的含义，比如说代表坚韧向阳的一个生命力，寓意着吉祥红火，还有爱的喜悦，也象征着希望和赤诚的坚守。家喻户晓的老歌映山红更是把这一份山花独有的热烈和期盼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韩红的这一首映山红。

有人说，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热烈张扬，而是如兰花般素心自持，清雅安然。咱们今天流行纪念册的主题是繁花背后的那些歌曲。那在众多的花卉当中呢，兰花就是当之无愧的花中四君子之首，自古就是被文人雅士们奉为风骨的象征的，不争春色，不逐浮华，在幽静之处默默地绽放，也代表着纯粹

淡泊和坚守。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刘文正的经典民谣《兰花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首家喻户晓的老歌呢，改编自胡适先生的同名诗作，创作的初衷呢，是寄托对于从容人生的一种向往。上世纪70年代，刘文正清澈温柔的嗓音将兰花草的清雅意境娓娓道来，简单的旋律像一缕清风一样拂过人心。他也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修行便是如兰草一般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纵使无人欣赏，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心和优雅。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刘文正的兰花草。

听完了映山红，听完了兰花草，接下来到哪一种花了呢？世间大多数的美好啊，都带着迟到的温柔，就像山谷里面的野百合，寓意着平凡之人亦有光芒，默默努力也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90年代最治愈的经典金曲，温柔空灵的女声治愈了一代人的迷茫和不甘。而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情爱悲歌的框架，书写着我们普通人的成长和蜕变。我们的这一生，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平凡的旅途，我们或许默默无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默默的打拼，独自的坚持，常常不被看见，不被肯定。但是呢，就像山野间的野百合，我们不用去羡慕繁花似锦，也不必焦虑世俗的喧嚣，我们只需要坚守本心，默默的沉淀，那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够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绚烂春天。接下来就听到孟庭苇的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今天共赏那些和花朵有关的流行经典。世人偏爱热烈张扬的花开，却少有人懂得水仙的清冷。那水仙呢，是冬日独有的清雅之花，临水而开，素净纯白。那金海心有一首歌叫《爱似水仙》，是2004年爆红的一个华语抒情金曲，凭借着非常独特的曲风，还有细腻的唱腔，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单曲啊。尤其金海心，她有很高的辨识度的空灵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这一首歌，而且她本身的那个嗓音，我觉得就带一点点那种高冷的感觉，跟水仙特别的相似哈。所以真正的爱意呢，也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在这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爱情也可以像水仙一样安静的坚守，默默的珍藏，然后独自承受所有的情绪，把纯粹的温柔呢留在心底当中，这就是成年人比较克制但是又很珍贵的一种浪漫。我们接下来就听到金海心的这一首《爱似水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花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很有活力、很青春烂漫的样子。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说青春毕业季的时候，总能想到何炅的《栀子花开》。那还有一种花呢，其实更加的符合我们对青春的印象，就是凤凰花。它本身呢，就是盛夏盛开的，花开绚烂热烈，花落随风别离。花语呢，是离别思念，还有永恒的青春记忆，也是校园里面最具仪式感的一种花卉了。每一年盛夏，凤凰花开都意味着一场青春的散场，一段同窗岁月的落幕。而林志炫的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是华语最美的毕业歌曲，它里面有着绵长的怀念和不舍。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05年的，专为青春离别而作，道尽了同窗情谊的那种纯粹还有珍贵。所以每个人的青春都会有一个路口需要去挥手道别，那曾经朝夕相伴的同学终究也会奔赴各自的山海。多年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歌，凤凰花依旧开得非常的热烈，只是我们的年少时光呢不复返了。那些并肩前行的岁月，简单纯粹的陪伴，终将成为记忆当中最温暖的珍藏，岁岁年年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夜市到了。
1: 来了来了。
2: 终于找到口罩了。
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0: 就是啊。
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 考虑的倒是周到。
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0: 爸爸说的太对了。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 ，S39江宜高速常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龙城大道附近，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占据了第二、第三和一级车道。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5: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7: 这里
5: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7: 生活方式
5: 快乐加速度，
7: 聆听的快感，
5: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收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10: 小小的世界，
8: 大大的车厢，
10: 大大的车厢，
8: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台风巴威正在路上，镇江的天气舞台即将上演一场风雨大戏，大家出门可要带好装备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起3天，镇江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在26度到34度左右。明后2天，风雨进一步增强，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并伴有中到大雨。14号到15号仍有分散性降雨，风力逐渐减弱。总之，下周前期都是雨雨雨的节奏，气温维持在26度到34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台风天风大雨急，大家要注意关好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出行务必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听着音乐。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

0: 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